0: 区，60天开通园区道路，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能。马来西亚前总理对华特使、马中商务理事会前主席丹斯里·黄家定说，
1: 他们的效率很强，工作的速度很快。那从10月21日一直走到2012年第二年的3月尾啊，这个那一片荒芜的土地呢，竟然给他们整平了。
0: 2012年，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在北部湾畔启动。2013年，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开园，两国双园并蒂花开。当年在选择开园时间时，还曾有过一个插曲，如同文化交流交融碰出的火花。马来西亚总理对华特使、马中商务理事会前主席丹斯里·黄家定说，
1: 一定要找个共同认同的日子，那就建立了一个日子呢，4月1日。我还记得当时马方领导人就说，哎，这个是愚人节吗？你们有开玩笑吗？
0: 此时距离黄家定第一次去园区考察仅几个月，但园区广场标志性建筑已建好，起步区三通一平基本完成，入园道路也已修通，钦州速度令世人刮目。当年引进，当年建设，当年投产。远在2000公里外的马中关丹产业园区，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创下的关丹速度和钦州速度各美其美，交相辉映。从北部湾畔的钦州速度，到马六甲海峡边的关丹速度，中马双园建设者们用汗水浇筑出令人惊叹的工程丰碑。当胡九林副总谈及建设历程时，那份自豪感穿越山海扑面而来。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胡九林，
2: 那么联钢呢，实际上是2014年在公司成立的，啊，主体开工是2016年的11月底，啊，我们花了1年半，这18个月时间，把它建成了。哎，那当时这个建设速度，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马来西亚，应该说这个速度都是很快的。当然，这个大结果就是说，我们创造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关丹速度了。
0: 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是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的重点项目和首个入驻企业，集生产、加工、配送、贸易于一体。钢铁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从项目的宏伟蓝图到精细的工艺设计，从核心设备的甄选到人员培训，贯穿其中的都是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最优良的设备，深深印刻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胡九林也进一步向我们解释道，
2: 联钢在马来西亚落地，第一个是体现了两国之间的这种合作的一种高度，实际上是中国优势产能的输出，不仅是改变了马来西亚进口钢材的历史，同时呢，我们的产品有70%左右是出口，所以就把马来西亚从一个钢铁进口国直接提升为出口国。
0: 现在联钢已超越其既定的350万吨年设计生产能力，成为马来西亚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工艺最先进的钢铁制造全流程的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品牌企业，引领着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税收方面，联钢每年为本地创造了大量的税收，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企业入职人员的薪酬水平高于当地标准，获得感、幸福感油然而生。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炼铁厂安环科统计员花芝拉说，
3: 这公司有提供我们市场都是免

0: 费的。厂也有给补贴绩效，一个月我会拿大概3000多吧。
1: 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胡九林还向我们补充道：“
2: 我们现在是4100多号员工，其中我们本地员工在2800到3000之间，这个数字，其他都是来自中国的，还有部分这个少部分的外劳。”

0: 建人工本地化的同时，联合钢铁的产业链也如根系般深入马来西亚经济土壤。当高炉中的铁水正为工业脉搏注入能量，另一股带着热带果香的经济活力正从彭亨州的榴莲园里悄然升腾。马来西亚亭叔猫山王休闲农场的卢玉婷一边切着猫山王榴莲，一边接受着我们记者的采访。
1: 这个是猫山王，
2: 你放在口里面有种留香的口味在那里。
1: 这个果子过多久能成熟？
2: 大概两个星期后。那他们就要排队，这样子排到都要品赏猫山王榴莲哦，那么慕名而来的。
1: 前几年亭叔去中国参加东博会，给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触动？
2: 那个中国人排队是常常一次，证明中国人那时候很非常喜欢吃
1: 榴莲，受欢迎。
2: 这个更加有信心去大量的去种植这个猫山王榴莲，给北市榴莲。回来更加加紧脚步来种植，来供应。满足这中国的需求，这个市场。
0: 卢雨婷祖籍广东茂名高州，是马来西亚第二代华人，拥有40多年的榴莲种植历史。自家榴莲园占地超过80公顷，榴莲年产量接近6.5万公斤。在南宁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榴莲节后，他得知猫山王是中国人民钟爱的榴莲品种，市场反应极佳，于是便在果园投资建设容量超100吨的冷库，经过液氮急速锁鲜冷冻的新鲜榴莲得以出口到中国、新加坡等国家。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实施，猫山王榴莲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通道进一步畅通。卢雨婷种植的猫山王榴莲经过冷链加工，便能通过关丹港直接运输到钦州港。作为隔海相望的传统友好邻邦，中马友好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中国已连续16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连续多年成为马来西亚主要投资来源国。
3: 我们这个猫山王榴莲有4吨，有4号规格和5号规格。
0: 当这些猫山王榴莲跨越山海抵达钦州，广西自贸区临海供应链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徐伟明正在现场点货。
4: 我是徐伟明，今年29岁，从事进出口贸易已经5-6年了。现在我们主要进行冷链食品的进口和销售。
3: 我们呢需要在2天之内，也就48小时内把货物送到客户的手上。
4: 以前客户呢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货送到他们手里会不会损坏，那现在我们有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陆路运输的时间缩短了1/3，购买的量也明显增加了。
0: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提速，不仅让冷链食品的运输时效和品质有了保障，更让企业搭上了区域合作的政策快车。随着 RCEP 协定的深入推进，这条纵贯南北的贸易动脉上，中国消费者舌尖上的幸福正飘洋过海而来。广西自贸区临海供应链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徐伟明。
4: 我们现在也是受益于 RCEP 的政策的红利，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拓展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现在只有20多种新鲜水果能进到中国，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路呢，能把更多种类的东南亚水果送到消费者的手上。
0: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水果进口总额183.4亿美元，其中榴莲。

进口总额超65亿美元，占总额的1/3。2024年6月12日，经南宁海关所属钦州海关检验合格后，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湖北妃子笑荔枝种植历史上首次开展出口业务。13.02吨妃子笑荔枝发往马来西亚，关丹市民吃上来自中国荔枝之乡的钦州优品。山再高，向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13载风雨兼程，13载风雨同舟，中马两国双元从咕咕坠地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少年，期间既有创业的艰辛，也有成功的喜悦。时间从不停歇，岁月永远相连。2012编织伟大的梦想，2025唱响共赢的乐章。春发其华，秋收其实，中马两国双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的每一步足音，都是昨天岁月的回响。新时代，新征程，双方将以切水不断的执着，同行同向，打造中马两国双元升级版。如一撇一捺，相互支撑，似海与浪花紧紧相拥，两两相宜，和和共生。

0: 惠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农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分享齐白石在钦州。齐白石，湖南湘潭人，15岁做木匠，27岁开始学画花鸟草木，兼学诗文。59岁离乡定居北京，经历了10多年的衰年变法，先至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写诗意一代新风，并且对现代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齐白石在40到47岁嗰阵曾经离家出游，5出5归是对其一生外出云游的归纳。在5次出游当中，齐白石分别于1906年、1907年和1909年3次旅居钦州，居留时间是将近2年。钦州亦都是他定居北京之前旅居时间最长的地方。齐白石和钦州的不解之缘，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因为南下寻

音同埋有人喺音州吟色嘅偶然交织而成。1906年，赤柏社接到咗父亲嘅嚟信，祝福佢寻访喺广东从军嘅四弟。咁到咗广州之后咧，佢先至发现佢哋所追随嘅时任钦廉兵备道道台嘅湘潭老乡郭仁章就嚟到咗钦州从军。于是赤柏社亦都嚟到咗钦州，呢系佢第一次嚟钦州。喺钦州期间，郭仁章盛情款待齐白石，咁郭夫人啦仲潜心向佢学画，齐白石仲为郭仁章代笔认寻，其中郭仁章画荔枝画，根据考证啦，亦都系齐白石系钦州所作。郭仁章公私善书，收藏有八大山人、徐渭等名家真迹。齐白石喺钦州得以临摹呢啲名家之作，受益匪浅。第二年春天，郭仁章再次邀请齐白石到钦州旅居，并到肇庆、东兴游玩。五月底返钦州之时，正值荔枝成熟季节，得以一览荔枝风光，品尝荔枝美味，自此就常以荔枝为题作画。再隔一年，齐白石同友人到香港，郭仁章闻讯即刻启程到香港同齐白石相会，并且同齐白石再次返到咗钦州。齐白石同友人同游天涯亭，作天涯亭画，刻天涯亭过客印。咁六月份咧，又系荔枝时节，齐白石从东兴返到钦州，经沿途欣赏荔枝美景，日啖荔枝为乐。咁此次来钦，自感远游将结束，就作画150多件，刻印180多方，算上写生同埋默写嘅画稿，可以讲系成果丰硕。如果冇郭仁章，亦都冇齐白石同钦州结下嘅姻缘，亦都系因为郭仁章力邀齐白石四弟同埋长子到钦州从军，仲盛情邀请齐白石嚟钦州，促成齐白石三次钦州之行。咁呢个唔单止成为咗齐白石所念念不忘嘅游历，亦都成为咗钦州艺术文化史嘅传奇佳话。齐白石大器晚成，而佢对于钦州荔枝嘅热爱程度超乎咗我哋嘅想象。他一生所作的30000多幅画当中，以钦州荔枝为题材的画作就有500多幅，仅次于虾画之数量。齐白石曾言，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同时荔和荔谐音，荔枝象征吉利如意，齐白石以入画并提大吉大利，吉利万千，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荔枝之于齐白石，可以讲是魂牵梦绕，或荔枝终其一生。他在北京时常用吟诗作画来回味南方赏荔的情景。他曾作诗云：此生无计作重游，五月垂丹胜鹤头，唯口不辞路白舌，原风吹我到钦州。亦都用此来寄托对钦州荔枝的无恨思念。好的，我是李慧，话说老钦州，下期再会。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国

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半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运动啊，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和身心健康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钦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吕胜海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运动习惯。欢迎您，吕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啊，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啊都知道这个运动呢对孩子好，但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孩子的运动习惯是比较合适的，您能够和我们讲一讲吗？
3: 好的，其实孩子的运动习惯越早培养越好，从孩子幼儿时期，也就是1到3岁左右，就可以开始让他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比如爬行、走路、简单的跳跃等等。这个阶段的运动主要是帮助孩子发展基本的运动技能，增强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感。当孩子到了3到6岁的学龄前阶段，他们的运动能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尝试更多种类的运动，比如拍球、骑车、简单的体操等等。这个时候的运动不仅有助于孩子身体的发育，还能培养他们的运动兴趣和自信心。小学阶段6到12岁的孩子是培养孩子运动习惯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可以开始参与一些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比如跑步、跳绳、足球、篮球等等。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身体条件选择适合他们的运动项目，让孩子每周至少进行3到5次运动，每次运动时间在30分钟以上。中学阶段12岁以上的孩子身体发育逐渐成熟，运动能力也更强了，可以鼓励他们参加更具挑战性的运动，比如长跑、游泳、网球等等。同时也可以引导他们制定自己的运动计划，培养自主运动的意识和习惯。
2: 现在市面上的运动特别的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为孩子选择适合的运动项目呢？
3: 选择适合孩子的运动项目，需要考虑多个的因素。首先要考虑孩子的兴趣爱好，如果孩子对某个运动项目表现出

0: 浓厚的兴趣，他们更愿意主动参与，也更容易坚持下去。比如说，如果孩子喜欢奔跑和追逐，足球、田径这类项目就可能比较适合。如果孩子对水感兴趣，游泳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其次，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条件，每个孩子的身体素质不同，有些孩子可能柔韧性较好，适合体操、舞蹈等项目，有些孩子力量较强，可以尝试举重、摔跤等等项目，当然要在专业指导下进行。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了解他们的身体优势，从而选择合适的运动。另外，也要考虑运动的安全性和可操作性。一些高风险的运动项目，比如攀岩、蹦极等等，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可能不太适合，需要在孩子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和技能后再考虑。同时，要确保所选的运动项目在家庭或者社区环境中有条件开展，或者附近有合适的运动场地和教练资源。
1: 但是呢，也有一些孩子啊，他可能就对运动不是太感兴趣，那这个时候家长们又应该怎么去引导他们呢？
0: 如果孩子对运动缺乏兴趣，家长们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来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积极参与运动，给孩子树立榜样。孩子往往会模仿家长的行为，如果家长经常运动，孩子也会更容易受到影响。其次，让运动变得有趣，可以将运动与游戏相结合，比如和孩子一起玩追逐的游戏、扔沙包游戏等等，让孩子在玩乐中体验运动的乐趣。也可以尝试一些新奇的运动项目，比如轮滑、滑板等等，吸引孩子的注意力。最后，鼓励孩子与同伴一起运动，孩子在与同龄人一起运动的时候会有动力和积极性，可以组织一些家庭运动聚会，邀请孩子的小伙伴一起参加，比如骑自行车比赛、贴镜子比赛等等，给孩子设定合理的目标。当孩子在运动中取得进步或者达到目标的时候，及时的给予肯定和奖励，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但是要注意目标不要过高，以免让孩子产生顿败感。
1: 我们带孩子运动之后啊，需要让孩子做些什么来巩固运动效果吗？比如说做一些运动总结之类的。
0: 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不需要过于复杂的运动总结，但是可以在运动后和孩子简单的回顾一下运动过程中的乐趣和感受。比如可以问问孩子，今天踢球开心吗？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最有兴趣？这样可以强化孩子对运动的积极体验。小学阶段的孩子可以引导他们记录自己的运动成绩或者进步，比如跑步的速度、跳绳的个数等等，这样可以让孩子看到自己的努力成果，激发他们运动的动力。对于中学阶段的孩子， 可以鼓励他们写运动日记，记录自己的运动计划、执行情况、身体感受以及对运动的思考等等。这样不仅有助于巩固运动的效果，还能够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反思能力。
1: 不同年龄的孩子啊，在运动方面的需求和兴趣呢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运动呢？
0: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1到3岁，运动主要以亲子互动为主，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一些简单的亲子操、玩爬行游戏等等。在这样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孩子的运动感和基本技能，同时要注意保护孩子的安全，避免过度运动造成伤害。3到6岁的孩子，家长可以引导他们参加一些幼儿运动课程或者活动，比如幼儿篮球启蒙、儿童舞蹈等等。在运动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团队的合作精神，即使是简单的团队运动，鼓励孩子尝试不同的运动项目，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小学阶段的孩子6到12岁，随着学业压力逐渐增加，家长要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时间，确保每天都有一定的运动时间。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学校的体育社团或者课外体育活动，比如足球俱乐部、田径队等等。在运动中注重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和毅力，教导他们正确的面对输赢。中学阶段的孩子，也就是12岁以上的，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目标制定个性化的运动计划。如果孩子有升学或者体育特长发展的需求，要给予专业的指导和支持，同时鼓励孩子参加一些体育比赛或者活动，拓宽他们的视野，提高运动水平。
1: 现在呢，可以说运动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的家长们应该怎样利用好这些资源来引导孩子学习呢？
0: 家长可以充分的利用社区的运动设施，比如公园的健身器材、小区的运动场地等等，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社区经常也会组织一些体育活动和比赛，家长可以鼓励孩子积极的参与，这样不仅能让孩子享受运动的乐趣，还能增强孩子的社交能力。利用互联网资源，有很多运动教学视频和 APP，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学习，掌握正确的运动技巧和方法。比如孩子想学习瑜伽，家长可以在网上找到适合孩子的瑜伽教程，和孩子一起的练习。如果有条件，可以为孩子报名参加专业的运动培训机构或者俱乐部，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孩子可以更系统地学习运动技能，提高运动的水平，同时也能避免运动损伤。
1: 运动之后如何让孩子继续保持对运动的兴趣呢？
0: 为了让孩子持续地保持对运动的兴趣，家长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首先，鼓励孩子尝试不同类型的运动，避免单一的运动带来的枯燥感。比如孩子一直打篮球，可以引导他们尝试网球、羽毛球等等。

0: 其他球类的运动。其次，净力运动奖励机制，当孩子坚持运动一段时间，或者在运动中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奖励，比如购买运动装备、带孩子去观看体育比赛等等。最后，将运动与家庭活动相结合，比如周末全家一起去爬山、骑自行车等等，让运动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增加运动的趣味性和亲子互动。关注孩子喜欢的体育明星或者赛事，和孩子一起讨论分享运动的故事和资讯，激发孩子对运动的热情和向往。
1: 非常感谢吕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培养孩子运动习惯的经验和方法，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啊，能够让更多的家长重视孩子的运动习惯培养，让孩子们在运动中茁壮成长。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7日16时发布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7:03，最高潮为5.5米，2:39，最低潮为1.6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青州港16:48，最高潮为5.5米，2:24，最低潮为1.6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6:43，最高潮为5.5米，2:19，最低潮为1.6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6:38，最高潮为5.5米，2:14，最低潮为1.6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16:33，最高潮为5.5米，2:09，最低潮为1.6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1: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6: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7: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8: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9: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0: 有啊。
9: 您卖给他们吗？
10: 给钱就卖呀。
9: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0: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9: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0: 这你是谁呀？
9: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0: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1: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2: 交通安全提示，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

0: 一小能手，这里是
1: 智慧成长秀。
2: 不朽，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而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淌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可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无息地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在嘴角的微笑。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荆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听故事学成语，荆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涛课口才机构的田炫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奋不顾身。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奋勇向前，不顾生命。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李陵，字少卿，是汉武帝时的著名大将，很受汉武帝信用，任命他为骑都尉，率军抵御匈奴的入侵。李陵擅长骑射，又懂得兵法，当时很得朝廷信任。不料李陵在和匈奴的战斗中，由于寡不敌众，无奈投降了匈奴。听说李陵投降，汉武帝很是生气，认为李陵辱没了自己对他的信任，朝中大臣也都纷纷指责李陵没有骨气，只有太史令司马迁不这样认为。他说，我和李陵一向没什么交情，但我见他为人很讲义气，孝顺父母，友爱兵士，他常常想奋不顾身地解救国家的灾难，所以我认为李陵在这次领兵不到5000的情况下，与数万名敌兵对阵，最后由于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归路被切断，才被迫投降，是情有可原的。而且我还认为他这次投降并非贪生，而是想等待以后有利的时机再来报答国家。司马迁说的再行再理，但汉武帝却认为他是替李陵辩护，是非不分，将他关进了监狱。以后汉武帝还杀了李陵全家，李陵知道后很是痛心，于是在匈奴娶妻成家，至死不回故土，未能实现他奋不顾身为国捐躯的愿望。这就是奋不顾身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精彩由我

0: 天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叫徐婉欣，今年我5岁半了。
3: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2: 不知道。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2: 嗯。
3: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2: 够不着。
3: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2: 大象的鼻子最长。
3: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2: 长颈鹿。
3: 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一看到长颈鹿，你们猜他会怎么做？
2: 还是会轻轻往上跳。
3: 对，月亮轻轻往上一跳，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长颈鹿叫来了
2: 斑马。
3: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马。它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它会怎么说？
2: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它会怎么做呀？
2: 还会跳。
3: 对，又轻轻往上一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2: 狐狸。
3: 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你猜猜看。
2: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狐狸叫来了猴子。他是怎么说的呀？
2: 猴子，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到。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做呀？
2: 又轻轻往上一跳。
3: 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2: 够得着。
3: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它不会跳了。
3: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肯定捉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2: 上长颈鹿的背上。

0: 吃的背，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1: 然后有没有勾到月亮？
0: 勾到了。
1: 就和他勾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他咬下了一片月亮。哦，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它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
0: 会。
1: 它会分给谁呢？
0: 会分给猴子、
1: 狐狸、
0: 斑马、
1: 长颈鹿、
0: 大象
1: 和乌龟，都给他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了？
0: 小鱼来了。
1: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到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
0: 河里就有一个。
1: 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0: 不是。
1: 那它是什么？
0: 是月亮的倒影。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9: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8: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9: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8: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9: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1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欢迎收听中马两国双元广播专题节目《并蒂花开》终极美美与共。现在正在关丹港新深水港公司散货码头靠泊的巨轮，满载着18万吨铁矿石。这些铁矿石通过现代化设备的高效装卸，立即被运送到几公里开外的马中关丹产业园区，为那里的大型钢铁厂提供优质的原料。蔡始新从广西防城港到马来西亚关丹港工作多年， 见证了关丹港的沧桑巨变。
12: 刚来的时候，这边是设备还没有上岸嘛，这边还是一片荒。我们的设备运行从一开始的每一天能做一万吨的效率，提升到了现在的三万吨以上。
11: 自2013年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入股关丹港以来，关丹港新深水港区在中马两国双元引领下，驶入跨越发展的快车道。该公司投资建成两个15万吨级深水码头，现已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公共散货码头，带动关丹港每年新增货物吞吐量1000万吨。北部湾控股马来西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叶静涛说：“
13: 新深水港是从2015年3月开始建设的，2018年投用，2017完成1公里岸线的建设，建成了3个泊位。新深水港降低了腹地企业的物流成本，进一步让园区的招商更加有吸引力。所以，这其实就是港产园的一种魅力。
11: 产业是港产城融合发展的重头戏。”中马两国双元通过钦州港、关丹港的发展来聚集产业，而两国双元产业的集聚又进一步推动钦州港和关丹港的发展。北部湾控股马来西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叶静涛说：“
13: 随着最近这几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着手打造关丹港、北部湾港川渝多次联运航线，通过这条大通道的打造以及持续的经营，为我们双方的货物往来、贸易往来开辟了更多的空间和更便利的通道环境。”
11: 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多式联运航线的持续运营，双港联动正为区域经贸往来注入强劲动能。而在物流网络不断加密的同时，如何实现港口与产业园区的高效互动，成为深化合作的关键命题。关丹港口有限公司首席商务官马思林说：“港口与产业园区的协同合作至关重要，因为港口需要满足工业园区的需求，与此同时产业园区也为港口注入经济活力。以联合钢铁为例，他们选择在港口附近建厂，并通过输送带等基础设施与港口相连。未来港口和园区需携手共建基础设施，以确保原材料和成品的高效运输，从而提升港口的生产效率。只有通过港产园的深度融合，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释放合作潜力。”一艘从马来西亚关丹港起航、满载棕榈油的货轮抵达广西钦州港，依托中马两国双元坚实的产业基础，钦州港与关丹港的双向奔赴日益热络。就在关丹港不断提升港口的生产效率之时，钦州港也向着新目标

0: 零到一的过程都异常的艰难，没钱没人没时间。全国就三个港口做过自动化，他们自己都很稀缺，他很难去往我们这里输送。上海港一个操作部经理的年薪将近有100万，北部湾港没有人愿意来，这里太苦了。
1: 星期六星期天全部加班，需要调休的放到下下个礼拜啊，你们各部门长回去通知一下啊，我们只有这几天冲刺了，必须要加班。
2: 艰难组建技术团队后，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温富荣带领他们几乎跑遍国内所有全自动化半自动化码头，拜访了几十个自动化码头设备供应商，与100多名业内顶级专家面对面切磋200多次，在摸清了自动化码头各项系统原理组成的同时，一个创新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布局方案 U 型工艺方案也逐步浮现。正当温富荣准备开展论证工作时，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一些老领导建议采用上海青岛方案，至少可以规避风险。经过3个多月，500多个设计方案，800多次设计图纸反复修改， U 型工艺布局第一次从概念走进现实。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温富荣。
0: 自动化码头不是做出来的，是拼出来的。
2: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2022年6月28日，全球首创 U 型工艺，全国首个海铁联运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1期项目正式开港运营，是继厦门、青岛、上海、天津之后中国第五个、全世界第15个投入运营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为中国乃至全球智慧港口建设贡献绿色、高效、经济、智慧的北部湾方案，在世界港口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近年来，开通的钦州港至关丹港双向集装箱直航航线增至3条，新开通关丹港至北部湾港至中国川渝多式联运航线，共同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为中马两国物流运输提供双向支撑。经过接续奋斗，钦州港迄今已拥有73条航线，其中外贸航线43条，基本实现国内主要港口和东南亚、东北亚主要港口全覆盖，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港口，构建起一个辐射全球的航运贸易网络。人是中马两国双元的剧作者，也是中马两国双元的剧中人。马中关丹国际物流园项目经理纳迪亚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马来人。作为一名女工程师，在她工作的10年时间里参与过5个项目，这是第一次参与中国项目建设，她感到十分兴奋。马中关丹国际物流园项目经理纳迪亚。
3: I'm very excited to join this project.
4: 我很高兴能加入这个项目，这对马来西亚公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3: When we have a China project,
4: 尤其是当我们有中国项目与马来西亚合作时，因此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有新的体验。
3: We can gain new knowledge, and then we also
4: 我们可以获得新的知识。然后我们也可以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也可以提高或学习新的知识。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有很大的好处，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和规范，因此从这个项目中我们还学习了中国规范和许多具体规范，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彼此的知识。
3: can gain knowledge each other.
4: 我们去现场看看。

0: 你知道的，因为这个地方很软，所以还不能继续进行施工。你看，连卡车都还走不动。纳迪亚带着的团队在与中方合作交流的过程中。 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为马中关丹国际物流园带来了创新的物流解决方案和丰富的行业经验，而马来西亚则通过此项目获得了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遇。国际物流园项目作为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的园中园，是中马两国双元合作的重要延续。 项目坐落于马来西亚彭亨州首府关丹，占地460公顷，是一个集国际物流和加工制造业的综合产业园区，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马来西亚怡宝工程集团和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三方合作开发。马中关丹国际物流园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万宇说。
1: 它呢，紧邻我们这个中交建正在建设的这个马东铁路的关丹站，它离这个关丹站的距离大概只有6到8公里，它是紧邻东海岸最大的港口关丹港，最近的直线距离大概只有1.7公里，所以未来呢，在关丹这个地区就会形成一港口铁路园区这样一个港产城良性发展这样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格局。2023年7月，国际物流园迎来首个正式签约入驻的企业。 广西自贸区怡美贸易有限公司的棕榈油精炼项目，这个项目投资方来自广西钦州，怡美贸易计划投资约2亿元人民币，在物流园内建设一个集棕榈油精炼加工、进出口贸易、结算、保税、仓储物流、研发及深加工的绿色油脂产业集群。
0: 马中关丹国际物流园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万宇，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它是真正的一个叫做两国双元两元互动的一样，这样的一个项目。实际上，两国双元在过去11年的发展过程中呢，真正能够在产业链供应链上进行有效互动的企业并不多。那这个我们希望呢，通过像这个。
1: 以美贸易的这个精炼棕榈油精炼项目呢，去把这个两元两港这样一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这个互动给它打通。
2: 那要把“一带一路”的新品牌带给全马的消费者，提出来促进中马两国的经贸。
1: 陈进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总经理部10分部的副总经理，在马来西亚工作长达12年。 作为中马“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马东铁项目设计全长约600公里。自2023年12月启动以来，项目从土建施工迅速转向全线施工，15个沿线车站齐头并进，参建人员超2万人，一条横贯马来西亚东西海岸的大动脉呼之欲出，中国技术、中国方案。
3: 不断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力。中国交建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总经理部10分部副总经理陈建。这个马东铁啊，它是咱们中马合作最大的一个项目，啊，也是咱们国家践行“一带一路”的一个旗舰项目，啊，也是我们中交集团啊在海外最大的一个单体项目。
4: 这条铁路修成之后，它可以均衡马来西亚东西海岸两边的经济。
1: 北部湾控股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莹，
4: 马中关丹产业园截止2024年12月底完成了土地开发，大约10个平方公里，占整个园区面积的71.5%，累计签约项目达到了15个。 涵盖钢铁、轮胎、造纸、新能源等代表国内的优势产能产业，总的协议投资额超过人民币460亿元，实际完成的投资已经达到了137亿元，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
5: 我宣布，马来西亚闽河粮油产业基地项目开工，
1: 齐头并进，各美其美。2023年。

0: 12月20日，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钦州市委书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钟畅姿宣布马来西亚闽和粮油产业基地项目开工。马来西亚闽和粮油产业基地项目位于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内，充分利用棕榈油进口优势与国内贸易供应链融合，规划建设及仓储和深加工为一体的基地，并致力于成为棕榈油进口、贸易、储运及转口业务的重要集散中心。该项目紧邻北部湾港钦州新通道联运中心，公司所需的原材料从马来西亚关丹港运抵钦州港仅需4至5天时间。马来西亚闽和国际有限公司内审部总经理潘南达说，
1: 我们也考察了蛮长时间了，因为到最后呢，我们觉得呢，钦州这块地方呢，它有一个比较优势的地理位置，因为它那个面向东横，背靠西南市场，总部集团呢对这个环境和地理位置呢也比较有信心，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提供的一些优惠政策。
0: 与潘南达的观点不谋而合，得益于钦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政策优势，上海华裔、浙江恒毅等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先后落户钦州。钦州以100亿元龙头项目带动产业链条延伸，加快形成绿色化工、新能源材料、装备制造、粮油食品加工和木材及纤维加工5个千亿级具有临港特色的向海产业集群，现代化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这是广西华裔75万吨每年丙烯及下游深加工一体化项目丙烷脱氢装置吊装现场。该项目最核心的装备是中国最大、最重、最高的丙烷脱氢装置丙烯丙烷分离塔。2021年11月25日，在被誉为世界第一吊的4000吨履带吊机的操作下，顺利完成吊装作业。上海华裔集团从黄浦江畔走进钦州，投资建设了迄今为止广西单体投资最大的制造业项目——华裔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累计完成投资超370亿元。1期、2期先后建成投产，累计完成工业产值超350亿元。3期各主体装置全面施工，加快打造双千亿高端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依托两国两港物流通道，北部湾广西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和中国东盟钦州水果交易中心接连落户钦州。中国北部湾广西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培山，
2: 北部湾广西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呢，是2022年10月10日正式上线试运行。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385亿多元的这么一个交易额，累计的成交量是1692万多吨，已经涉及到产业客户有210多家。
0: 2024年4月。该公司首单线上棕榈油交易挂牌销售1.5万吨进口棕榈油，便是由马中关丹国际物流园首个签约入驻的企业广西自贸区怡美贸易有限公司完成摘牌。2024年，北部湾广西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现货交收突破1300万吨，增长118.7%。中国东盟钦州水果交易中心水果进出口总量增长27.9%，其中水果出口量增长1.6倍。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副会长、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卢成全说，
3: 目前应该是历史上马中两国关系是最好的时刻，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和尊重，人文交流、经贸往来，还有投资合作，更进一步的深化。
0: 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和马来西亚双边贸易额达到2120.4亿美元，同比增长11.4%，创历史新高。

中国连续16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击鼓催征，稳御舟，奋击逐浪，海天阔。站在今天看过往，串珠成链，镶钻成冠，激荡气象万千。站在历史，瞻未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书写壮美华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我要汽水、雪糕，有冇？好嘢，拎曬出嚟飲啊！呢個。
1: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南家军，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的路。
2: 我是讲解员南家军，今天我讲解的主题是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路。别洛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通江达海、造福万民的大国工程。当人们都惊叹于它宏大的建筑规模时，我想带大家透过这层宏大来看看它背后的温柔故事。平陆运河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工程师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为这里的野生动物建设专属的通道桥。这是大国工程的温度，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但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难免的会要分割山林，阻断水系，豹猫、斑羚羚这些。

民间生物就曾面临着家园被分割、迁徙无通道的困境，而清江流域的水生生物也面临着洄游通道受阻、生态链条断裂的难题。重大工程要抓进度，地方发展也要全力提速，我们要如何的兼顾生态保护与生命守护呢？平陆运河的工程师们给出了一份温暖的答案：为动物修桥，建成了我国国内首座跨运河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这座生态之桥连接了被分割的山林，并设置了天然的遮蔽区与小型的水源点，形成了有树荫、可采食、能躲藏的仿生态景观，动物们可以自由的觅食、安全的迁徙、繁衍生息。当然不仅如此，还有平陆运河金塘村大桥，不但可以满足人类的通行需求，也同样具备动物通道的功能。水下呢，也同样充满着温情，设计师们采用竖缝式鱼道加满鱼道的双通道设置，总长487.4米，设有120个池室与3处休息池，可以为不同的鱼类提供专属的洄游路径。再搭配水下声呐监测、智能管控系统与生态涵养区，就形成了陆上有廊道、水下有坦途、全域有保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平陆运河的生态实践正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缩影，是美丽广西绿色发展的鲜明标志，完美的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是统筹发展与保护、工程与生态的典范。当下我区正积极地深入推进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以高质量的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广西篇章。过去的发展要牺牲环境，而平陆运河用它的生态实践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单方面的改造自然，而是共生、共荣、和谐相伴，不是让山河让路，而是让生命有路。当每一只动物都有家可回，当每一条鱼都可以溯游而上，这就是最美的生态画卷，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美丽中国。感谢大家。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钟玲，今天我们倾听《一碗面的距离》，作者倾国。我家孩子11岁，爱学做饭，他平时喜欢在我跟前看我做饭，跟着忙这儿忙那的，有眼见的经验，偶尔煎一个蛋，炒一碗饭，有模有样的。今天一早起来说煮早餐给我吃，不让我动手。孩子有动手的能力是好事，说明孩子有独立能力，热爱生活。我应允了，坐等着吃饭。我信不过孩子，跑到厨房看他又是洗又是切的。我在旁边忍不住对他指手画脚，他不耐烦地把我赶了出来，不让我干预。我忽然有种很熟悉的感觉，平时我不就是这样对我父母的吗？那时我常常想，我以后一定不做个唠叨的父母，理解自己孩子。我们总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可是孩子哪里能比自己父母长得懂事呢？所以才有了父母的唠叨。我惊讶自己不知何时把这个告诫给忘了，也成了一个唠叨的父母，而我竟是毫无知晓。好吧，不干涉。我想，那我就看看书吧，或者上上网。坐在房间里看书没什么兴趣，电脑前面好像也不好玩，听着厨房里锅碗瓢盆噼里啪啦的

动，心里痒痒的，不知电饭锅插电前他是否擦干手，蘑菇泡软了吗，青菜是否洗干净了，面条是不是要煮老了。我忍不住在门口窥视一下，那个香菇要用热水泡一下才好，懂啦。还有记得拔电器开关前一定要擦干手，知道啦。我还想说什么，一双小手把我往外推，你出去我自己能行，他一把把玻璃门关上。我自己能行，孩子的一句话把我无辜地挡在一门之外，我只能在门外透过玻璃看他小小的背影在做着稚嫩的忙碌，心里一种想帮又帮不了的痒痒的感觉，恨不得帮他拿根葱倒点酱油洗个干净的盘子，可是我只能看看。我一会儿在房间坐下，一会儿在客厅里躲几步，探头偷窥一下，侧耳倾听动静，失神若呆，恍若有所失。妈妈吃饭了，清脆的声音撞碎了我的呆滞。一碗面端出来，有香有色的样子，我尝着这碗让我揪心的面，心里又酸又甜。这碗面让我清楚了一个事实，孩子长大了，我要不断目送孩子走在外面求学的路上，走向工作的奋斗中，走进成家立业的忙碌里。孩子的背影在父母眼里渐行渐远，正是父母内心不断积累思念与牵挂的开始。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

0: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 哟，够警惕的。
1: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都不好使。
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核实啊。
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 继续观察。
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3: 开会呢吧？对，
2: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2: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
1: 名人故居是一座城的历史文脉和灵魂。鄞州有三宣堂，而600公里外的广州有刘氏家庙，他们遥相呼应，成为刘永福精神的载体，合力传承民族英雄刘永福的光辉业绩。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刘永福，广州人民命名了一条永福路，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就好似曙光隧道一样，将人带返嗰段难忘嘅烽火岁月。揽住民谣，刘儿打返鬼，越打越好睇。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嘅身影仿佛就喺眼前。广州唯一现存嘅故居刘氏家庙，是刘永福驻军广州的时候建造的家庙和居住的寓所。刘永福1886年入住广州，1912年辞职回鄞州。26年的广州生涯，刘氏家庙不仅仅是一栋建筑，一砖一瓦都见证了刘永福的爱国情操和英雄气节。在刘氏家庙，四根蒜黑有廉的木柱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联为刘永福所赞：策马从南越归来，叩素颜用妥，仙灵感雪声，威流为石，整女入神经，捍卫把二字偏移，同声合传，忠孝耀鹏城。上联叙述了建庙奉时黑旗军阵亡的将士，令到他们的英雄业绩永留史册。下联则是勉励众将

继续为保卫国家贡献力量。庙座设置了展厅，从创建黑旗军、换翼抗法、与清军联合作战、镇守闽粤台海疆、赴台抗日、屯扎广州、千古流芳七个部分。展览刘永福在换粤抗法、抗日保台的反帝斗争中的卓越功勋。刘永福换粤抗法十年，与越南人民感情深厚。1905年8月，刘永福在刘氏家庙会见了越南民主革命先行者潘培柱，畅谈抗法入事，并将刘氏家庙提供给越南民主革命组织维新会开展革命活动。纵观民族英雄刘永福的一生，他为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尊严，始终站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第一线，并且屡建奇功。广州刘氏家庙和钦州三宣堂的存在，为弘扬刘永福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纵容他随步安民、造福民众的佳话，以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精神载体。民族英雄刘永福永远为后世所敬仰和垂念。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0: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嘞，好媳妇儿真会过。
3: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5: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8: 交通安全提示。
9: 交通安全提示。
1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1: 不戴呀，
10: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

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看得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
1: 名人故居是一座城的历史文物和灵魂。鄞州有三宣堂，而600公里外的广州有刘氏家庙，他们遥相呼应，成为刘永福精神的载体，合力传承民族英雄刘永福的光辉业绩。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刘永福，广州人民命名了一条永福路，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就好似曙光隧道一样，将人带返嗰段难忘的烽火岁月。揽住民谣，刘仪打返轨，越打越好睇。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广州唯一现存的故居刘氏家庙，是刘永福驻军广州的时候建造的家庙和居住的寓所。刘永福1886年入住广州，1912年辞职回鄞州。26年的广州生涯，刘氏家庙不仅仅是一栋建筑，一砖一瓦都见证了刘永福的爱国情操和英雄气节。在刘氏家庙，四根蒜黑有廉的木柱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联为刘永福所赞：策马从南越归来，叩素颜用妥，仙灵感雪声，威流为石，整女入神经，捍卫把二字偏移，同声合传，忠孝耀鹏城。上联叙述了建庙奉祀黑旗军阵亡的将士，令到他们的英雄业绩永留史册。下联则是勉励众将士继续为保卫国家贡献力量。庙座设置了展厅，从创建黑旗军、焕越抗法、与清军联合作战、镇守闽粤台海疆、赴台抗日、屯扎广州、千古流芳七个部分，展览刘永福在焕越抗法、抗日保台的反帝斗争中的卓越功勋。刘永福焕越抗法十年，与越南人民感情深厚。1905年八月，刘永福在刘氏家庙会见了越南民主革命先行者潘培柱，畅谈抗法入事，并将刘氏家庙提供给越南民主革命组织维新会开展革命活动。纵观民族英雄刘永福的一生，他为了捍卫国家

领土完整同埋维护民族尊严，始终站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第一线，并且屡建奇功。广州刘氏家庙同埋钦州三宣堂的存在，为弘扬刘永福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同埋爱国主义精神，颂扬他除暴安民、造福民众的佳话，以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精神载体。民族英雄刘永福永远为后世所敬仰和垂念。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7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7:03，最高潮位5.5米，2:3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16:48，最高潮位5.5米，2:24，最低潮位1.6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6:43，最高潮位5.5米，2:1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鸟湾16:38，最高潮位5.5米，2:14，最低潮位1.6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16:33，最高潮位5.5米，2:0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3: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

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孙中山与钦州嘅故事。孙中山原名孙文，号奕先，喺日本化名中山蕉。咁中山呢个名号呢，亦都由此得来。孙中山系近代中国伟大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所处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世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浪潮激荡和相互作用的时代。他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维护共和、建设国家耗尽毕生精力，亦都为世人所敬仰，所以他被叫做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其从事革命活动和建国策划当中，一直都提好位于东京湾，亦即是现在北部湾顶上的一处宝地钦州。钦州是英雄辈出的地方。近代中法战争，刘永福、冯子材分别率领黑旗军、翠军将法国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弃甲而逃，震动法国朝野。刘凤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反侵略战争最为体面的胜者。刘儿打翻鬼，越打越好睇，这句民谣呢亦都深深印在孙中山的心中。二十世纪初，孙中山曾经领导过多次反清起义，其中1907年9月1号的黄光山起义，1908年农历2月25日的钦宁上司起义都在钦州境内进行，还有1907年12月2号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4月29号在云南的河口起义，都是委任钦州人黄明堂做指挥。孙中山在钦州以及钦州周边的地区举行武装起义，一是看中钦州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和不屈不摇的革命精神，二是看中钦州有优越的地理环境，革命成功可以扩展到内地向北推进，如果起义受到挫折可以退入越南积蓄力量上机移动。咁第三啦，就系钦州可以从海陆两路进出东南亚。东南亚系华侨集中嘅地区，孙中山起义嘅经费大多数都系到南洋、新加坡等地去筹措嘅。呢啲都系喺军事上面孙中山重视钦州嘅原因。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短期担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咁除去大总统职务之后，一方面制定国民临时约法反对袁世凯专权同复辟，咁另一方面设计国民经济发展蓝图，特别系交通建设方面嘅发展计划。喺海港建设规划方面，孙中山喺其建国方略中对全国沿海港口建设进行咗整体构想，全国建设七个大港，其中头等港三个。即是北方大港、天津秦皇岛、东方大港、上海港、南方大港、广州港，二等港四个，即是营口、海州、福州和钦州。孙中山先生在建设规划港口时话道，钦州位于东京湾之顶，中国海岸之最南端，此城在广州之西400英里，改良钦州以为港口，凡在钦州以西之地将择此港以出于海，则比经广州可减少400英里，所以直接输出入贸易者乃以钦州为最为简练之迹在地也。好的，今期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作者黄立念，播音李维，下次再会。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爸爸，我要吃大肠。
2: 爸爸，我要吃蘸土。
3: 我住在坎江边，亲吻沿江顺流而下，大概六七公里就是平路运河出海口，再往前就是斗斗两望近近两通的龙门出神已经，江水泱泱奔流入海，咸淡水频繁交汇，为大学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养分，成就了龙门出神已经海域百里后排连绵不尽的富饶美景。中国大后提坎州，坎州大后出龙门，一串后饼就是一串致富希望，一张后牌就是一个奋斗故事。目前

今早前市有40,000人直接从事大号养殖，带动整个行业就年人员约60,000人。2021年，全市大号养殖面积超过10,000公顷，产量接近30,000吨，大号苗种及养殖产值突破31亿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唐三坐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守过钢枪，守护半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向海，千年之约。灵山县旧州镇，隋唐宋时期，从公元636年到公元1023年，这里一直都是钦州的州府所在地。钦州故城坐北向南，残存城墙为土夯，东西长270米。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旧州的钦州故城遗址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小时候的呢，还经常来古城里面捡那些砖头啊、瓦片啊。我们旧州人民呢，对这个古城是很有深厚的感情，就是遗憾的呢，这个、古城呢没有具体的建筑物，所以呢，我们

0: 就是说，我们都有个愿望，广大群众啊，如果能把这个古城建起来，这个遗址啊，仿照以前的根据一些资料啊、历史资料仿照一个古城遗址，那么就更好。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那我们救州人民都是很赞成的，很支持的。
1: 市委市政府与县委县政府的定位，啊，重点打造我们旧州的旅游，通过旅游这一块，来融入这个平度运河的经济带，尤其要借助和挖掘我们旧州这个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各方面，它的元素，啊，积极融入到这个平度运河的建设当中。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千年阴城，依江伴海，自然的恩赐向来对钦州厚爱三分。江海移居城中的人偏爱河鲜和海鲜，对大濠更是情有独钟。百年风云，英雄豪情，旧阵时貌美海打捞上来的大濠，换至潮汐沿江而上，送入城内。食完后，壳仲另有用处。蚝壳是现成的建房材料，而家老街仍然流传住不少的蚝渣，场面依稀可辨的蚝壳，见证住城与蚝的情缘。今日李月圆要招待远方嚟的朋友。一早就来到屋企的饭店做准备。
2: 妈，今天几点啊？好忙啊！
3: 早上
2: 就去假楼，你
3: 要假楼啊？
2: 我咩放肉啊？
1: 脆皮大蚝、假捞大蚝饼、锅烧肉，个女嚟报菜名。
4: 攞份水晶包，因
5: 为我哋几串水晶芝麻各一半啦，喂。
2: 可以大号嘅，咁走嚟咩？
1: 呢家饭店主打钦州本地特色菜，大排档食材普通，但系能够百搭，考究嘅系刀工、火候同埋创意。假捞极易生长，钦州随处可见。佢香气特异，能够解油腻、去热毒。假捞配大蚝，野趣天成，别有风味。

0: 脆皮大号的前生是号叶，解放前街头巷尾的一种小食，优质蛋白和碳水化合物的天作之合，包裹住薄薄一层米粉直接落锅，欢腾的热油迅速锁住号的鲜味，一道脆皮大号就可以出锅了。
1: 都冇使同你鬼震，你都炸得冇错啦。
0: 保持一水平得啦。金黄粉皮脆口咸香，雪白大号油嫩鲜甜，佐以红色嘅酸甜茄汁，龙耕木海奇妙交集，百年嘅老味道回荡喺此刻之间。

钦州人爱好是爱到入骨的，好事好友，家家必备，红焖、清蒸、烧烤，各式食法，从朝到晚。

三餐难忘。杯盏谈笑间，都少不了呢一份豪味。从最原始嘅打捞，到貌美海上十里豪牌；从最初嘅豪艷，到夜市酒楼当中嘅万千豪味。不变嘅系英雄豪情，不变嘅系家乡味道，是真实的人间烟火，是诚意好的百年守望。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

0: 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吧。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5: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6: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5: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7: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8: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9: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今日一起介绍文风卓斌。文风卓斌，又名尖山、文笔山。尖山位于鑫城西南大概四公里位置的鑫江出口处，因为有平地突起一峰圆净尖秀，形如卓斌，所以叫做文峰卓斌。它是名称原鑫州县八景之一。鑫江浩浩荡荡自北来，经盐步二塘，被迎面而来的尖山环住向东飞驰。尖山同埋对面嘅狮子岭两相对峙，成为一个平口一样嘅要塞，固守住鑫江嘅门户，为州治关锁。所以文风卓斌又曾经命名为镇安峰。文风卓斌嘅海拔虽然讲只有43.7米高，但系佢四周全部都系海带沙滩，绵绵茫茫。平地突起的文笔峰落落孤高，大有插云擎天之势。再加上这个地方地处险要，是鑫城的南天屏障，实属绝地大功。在历代有很多名人志士亦都景仰之至，相继为他添光增彩。宋代在文笔峰最高的位置是建有砖砌的圆锥形塔尖。明代知州林希元登峰还望，为他独特的风景所陶醉，因而定他为儒学基地。而到了乾隆37年1772年，汤基田任广东雷州府同知兼任鑫州行政长官。他在任职期间

有所成绩，被提升为廉州知府。凡是在钦州、合浦、灵山、防城四个地方的名山大川，他都有涉足。他去到蒙德山的时候，就被这个奇景所倾倒，所以就决定在这个尖山最高的位置兴建宝塔，以壮奇观，命名叫做蒙德塔。蒙德塔呈圆锥体，高四米半，内径三米，可以坐得一围人。咁塔呢有个细门对开，塔顶有茅草一侧，上尖下圆，浓茂茂瘦，远远望过去就好似一支卓立嘅毛笔。到咗民国27年，曾经被驻军所拆除，但系到咗1940年，文德塔呢又再次重建。塔高七米，内径3.88米，外径4.5米，仍然开翻个细门，喺顶峰呢仍然仲有一侧茅草。喺1988年嗰阵，钦州市政府又重新修建，喺内外批上咗一啲石灰水泥沙浆，光滑耀眼。喺顶部甚至仲装上咗避雷针，这个卓笔啦就更加高尖啦。另外，可能有啲朋友就发现啦，喺这个文风卓笔嘅南面嘅高坡上面有一座墓碑。呢座墓碑系边个嘅呢？喺1952年4月7日，时任钦州地委副书记兼任专区农协主席、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焦生炳同志，因为佢到防城边陲检查工作嗰阵，不幸溺水牺牲，年仅37岁。咁钦州人民为咗纪念呢一位南征北战、功勋显赫党同人民嘅优秀义子，就将佢安葬喺风光独好嘅文风卓笔嘅南面高坡上面，并且为佢筑墓树碑立传，就让焦生炳同志嘅英姿同埋风范与文风卓笔永垂不朽。经过上级嘅考核批准，文德山就喺呢个时候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风卓笔得天独厚，雄伟壮观，张诗入画。自古以来，好多游人嚟到呢度都系即兴观景抒怀，畅怀富荣。过嚟游玩嘅呢啲诗人，都喺登山途中嘅所见所闻当中，顺手拈来，一气呵成。意境包容恢宏，真情实感动人。呢啲诗句既歌颂咗自然风光嘅富丽，亦都高扬咗英雄人物嘅伟岸。好嘅，话说老钦州文风卓笔就介绍到呢度，作者莫德真，录制李慧，再会。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 98.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2: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3: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

0: 远离艾滋。
1: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2: 球鞋。
1: 哎，
3: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2: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3: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2: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1: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儿了？
2: 我们放了它吧。
1: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2: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1: 哦，
4: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每一样事物的取名都会有它的依据，就正如人的起名一样，先是从八字入手，再分析到五行关系，然后再合理组合，保持到命理平衡。然而地名的起名亦都有它的因素，包括它的方位、历史、典故等等。那我们鄞州瀑布县23个镇区和村区的名字又是怎样来的呢？今天的话说老鄞州，李慧同大家一起一一道来。首先是小岗墟。小岗墟是瀑布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境中东部小岗河西岸，以岗得名。在明末清初时建村庄，清宣统年间1909至1911年建街集市，初名岭岗铺，到1925年改名为小岗村。因为东西有小岗河环绕，地形似船状，岗小而长，故名小岗墟。接着再有张王墟。张王墟是张王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南41公里张王岗东岸。据传说，明朝景泰年间有张王两姓就从合浦坟地迁来，开设小茶亭和店铺做生意，甚至聚居的人逐渐增多，四邻八乡集中于此做买卖，就得成小墟，于是就以张王两姓取名，故名张王墟。寨墟。寨墟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北42公里。根据合浦县志记载，寨墟明代称龟灯，甚至称永平寺。明成化22年间1486年，因地方盗寇占山为巢，亦都叫做寨，争霸于市，所以寨墟由此得名。福王墟。福王墟是福王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北19公里。明末清初，大量人口从福建移居此地，俗成墟市。因地靠江湾石柱，所以一开始的名字就叫做石宜湾墟。后来因为纪念祖籍福建，并且取生产生意兴旺之名，故改名为福王，一直至今。龙门墟。龙门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南15公里。明末清初嗰阵，龙姓人始居，村前两侧的山岭对峙鱼门，所以叫做龙门。安石墟。安石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南50公里。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个仙子赶住一群仙牛在此经过休息，因为瞓着了，到了天光，牛赶不喐，后来就变成了石头，其中就有三块

头，就好似牛一样架喺一齐，就好似人工安放一样，所以大家就叫做牛架鼓。咁安石亦都由此得名。到1600年，有一个姓吴嘅人从高吴村迁过嚟，以蒸酒卖为业，甚至群众集于此做买卖，逐渐就成咗墟场，就叫做安石墟。石涌墟，石涌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喺县城南65公里，南流江西岸。清乾隆8年，杨氏从福建移居，后来又有望容氏啦过嚟定居喺南流江畔。因江边有大石头甚多，西与长湖涌、罕涌、唐浦涌相邻，所以故名叫做石涌。泉水墟，泉水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喺县城南53公里，南滚江北岸。1946年嘅端午节，有一个姓叶嘅人啦，就从木棉村到呢度定居，逐建墟场。喺民国年间，该地松树成片，泉水川流不息咁啊回入南流江，所以叫做泉水。好嘅，今日嘅话说老钦州同大家一起介绍到浦北23个墟名嘅得来。咁各位朋友得闲嘅话，不妨可以去浦北趁一趁墟，去感受一下我哋中国长寿之乡嘅魅力啊！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张云燕。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世间的事情很多，若论益处啊，都比不过读书。读书是世上第一等好事。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基层女性》，我觉得这是一本很适合年轻女性去读的书。作者王慧玲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农村家庭，9岁开始照顾2个弟弟，19岁到29岁赚的每一分钱都给了家里。中专毕业后，家里给她安排了相亲，她不甘心，一个人带着240元逃到上海打工。离家出走那天，妈妈用尽一切不堪入耳的话语来骂她。爸爸对她说，我养一头猪，我还能卖钱呢。在上海打工的8年，他抓住一切能够给他带来改变的机会，自学了英语、日语和画画，从卖袜子做到日企的前台，又一路的摸爬滚打到现在，自己创业，还成了百万粉丝的女性话题博主。他在这本书里的前言也给出了几点感悟，我在这里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一，要独立生活。第二，勇敢地离开不对的人。第三，面对生活要有百折不挠的勇气。第四，活在当下，做好眼前的事。第五，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要学会知足感恩。第六，对生活抱有好奇心，保持旺盛的求知欲。最后一点，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他在书里也说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像一条蚯蚓，在黑暗里一节一节地向前拱，往前爬，不停地寻找光亮，寻找更好的机会，哪怕只是好一点点。作者从原生家庭、自我成长、两性关系3个方面给出的建议和想法，一针见血，充满力量。读的时候啊，就像对面坐着一个经历了风雨的姐姐，掏心掏肺地告诉你，这些都是我踩过的坑，你一定不要再重蹈覆辙啦。是啊，生活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善待你，但是你值得善待自己啊，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2: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3: Oh no！
4: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2: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7: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矿。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且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

0: 任风吹我到青中。
1: 青州老街系列，一街一世界，一水一青州，千年的生长，千万次的问，千万次的驻足，千万次的回眸。老街区的街，老街区的巷，一到五马路都是儿时的记忆。几度花开，几度潮水平，曾经的繁华刻骨铭心，梦中树也绿，梦中水也清。历史文化街区难锁童年一寸心，那些街，那些巷，那些人，一年四季都是欢声笑语，几度风雨骤，几度月正圆。曾经的追逐，步履铿锵，吾乡人也亲，吾乡土也好。历史文化街区难锁少年一寸心。老街区的爱，老街区的情，这里有飞扬的青春，几度芳草绿，几度木棉红。曾经的同伴，你在他乡还好吗？吾乡也有情，吾乡也有意。历史文化街区常在梦里与时行。龙衣民宿院子里长满了绿植，门昌巷老爷爷胡子里长满了故事。夕阳的余晖中，红蜻蜓自由地飞翔，蒲公英是天空中落在草地上的星星。一夜清风吹过，它们就亮了。那个唱采茶的慈祥老奶奶采一把金黄的蒲公英，笑容像花一样灿烂。离不了的天涯亭养活了人的雪景水，树荫如盖的中山公园散着墨香的老图书馆，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青不够的老街区，恋不够的时尚风。小巷里偶尔飘出的炊烟缠绕着思绪飘向远方，又看见你从前的模样，万里归来言语少，微笑笑时犹带古丽香。试问青州好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人间五月惠风和畅，来这里巡游，抹不掉的是乡愁，永留存的是文脉。此生无计坐重游，五月垂丹圣鹤头，胃口不辞劳跋涉，愿风吹我到青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里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

0: 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都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1: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3: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还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3: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4: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的？
5: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5: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4: 这幅图就是那个
5: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每一样事物的取名总会有它的依据，就正如人的起名一样，先是从八字入手，再分析到五行关系，然后再合理组合，保持到命理平衡。然而地名的起名亦都有它的因素，包括它的方位、历史、典故等等。那我们鹰洲抱北县23个镇墟和村墟的名字又是怎样来的呢？今天的话说老鹰洲，李维同大家一起一一道来。首先是小岗墟。小岗墟是抱北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境中东部小岗河西岸，以岗得名。在明末清初时建村庄，清宣统年间1909至1911年建街集市，初名岭岗铺，到1925年改名为小岗村。因为东西有小岗河环绕，地形似船状，岗小而长，故名小岗墟。接着再有张王墟。张王墟是张王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南41公里张王岗东岸。据传说，明朝景泰年间有张王两姓就从合浦坟地迁来，开设小茶亭和店铺做生意，甚至聚居的人逐渐增多，四邻八乡集中于此做买卖，就得成小墟，于是就以张王两姓取名，故名张王墟。寨墟。寨墟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北42公里。根据合浦县志记载，寨墟明代称龟灯，甚至称永平寺。明成化22年间1486年，因地方盗寇占山为巢，亦都叫做寨，争霸于市，所以寨墟由此得名。福王墟。福王墟是福王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北19公里。明末清初，大量人口从福建移居此地，逐成墟市。因地靠江湾石柱，所以一开始的名字就叫做石儿湾墟。甚至因为纪念祖籍福建，并且取生产生意兴旺之名，故改名为福王，一直至今。龙门墟。龙门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南15公里。明末清初嗰阵，龙姓人此居，村前两侧的山岭对峙鱼门，所以叫做龙门。安石墟。安石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南50公里。相传是好耐以前，有一个仙子赶住一群仙牛在此经过休息，因为瞓着了，到了天光，牛赶不喐，心尾就变成了石头。其中就有三块石头，就好像牛一样架在一起，就好像人工安放一样，所以大家就叫做牛架鼓。咁安石亦都由此得名。到1600年，有一个姓吴的人从高吴村迁过嚟，以蒸酒卖为业。甚至群众集于此做买卖，逐渐就成了墟场，就叫做安石墟。石涌墟。石涌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南65公里南流江西岸。清乾隆八年，杨氏从福建移居，甚至又有望容氏过来定居在南流江畔。因江边有大石头甚多，西与长湖涌、罕涌、唐土涌相邻，所以故名叫做石涌。泉水墟。泉水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南53公里南滚江北岸。1946年的端午节，有一个姓叶的人就从木棉村到这里定居，逐建墟场。在民国年间，该地松树成片，泉水川流不息地回入南流江，所以叫做泉水。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鹰洲同大家一起介绍到抱北23个墟名的得来。
咁各位朋友得闲嘅话，不妨可以去浦北趁一趁去感受一下我哋中国长寿之乡嘅魅力啊！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

0: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0: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岭南文豪冯敏昌。冯敏昌，字百求，号如山，生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祖籍钦州长敦司南雅乡，亦即系依家钦北区大字镇嘅马岗村。冯敏昌12岁嗰年就到廉州考秀才。因为年幼身矮，咁坐凳都仲要大人扶上去，就俾啲年纪大嘅考生系讥笑啦。有一个考生就出咗一个对联俾佢对，这个上联系东鸟西飞，满地凤凰难落足。意思即系讲，你只不过系一只细雀仔，我哋呢度个个都系凤凰，你咁远飞过嚟，边度有你落脚嘅地方啊？咁敏昌咧面对讥笑，就随口讲咗一句：南龙北跃，一窝蛇界尽低头。大家听咗之后，相互瞪眼对视。咁监考先生就大叫：好好好，答得妙！嗰一次佢考试啦，就考咗第一。嗰年嘅7月，复印科试正式录为秀才。冯敏昌在15岁嗰阵到廉州应例考，考官出题月中桂树赋，冯敏昌答卷当中因为有宇宙唯此一株，古今曾无两月等等佳句，就使得郑学士拍案称奇，科试考得第一名，成为林生，享受国家俸禄。咁佢到咗19岁嗰阵成为白贡。被主考官三品内阁学士恩师雍方刚誉为南海明珠，24岁中举人，名列第三，被上海文魁陆尔山视为天下奇才。再到咗32岁，喺殿试当中中二榜，赐进士出身，与广东顺德嘅张锦芳、胡逸常称为岭南三子。诗名播海内，亦都成为咗岭南三家之一。到咗乾隆43年1778年，冯敏昌考中进士之后，被录为翰林院界吉士。34岁受翰林编修，35岁任武英殿四库全书校书官，38岁任礼部回事同考官。42岁在河南省主港河阳书院，45岁任户部浙江司主事，48岁任刑部河南司主事。咁到咗55岁嗰阵，获封冯正大夫。53岁之后，主管端溪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同时仲听讲，冯敏昌曾经系嘉庆皇帝嘅老师。冯敏昌一生勤动脑动笔，著作丰富，写了2200多首诗，其中《小罗浮草堂诗集》就收录了1983首。他是有史以来作品最多的壮族诗人，写低了200多万字的作品。咁呢啲诗作真实而生动咁记录咗佢一生嘅经历、交往和事业，一生嘅理想、抱负和追求，顺境逆境、悲欢离合以及社会现象。冯敏昌仲系著名嘅书画家，经过刻苦嘅探索同埋练习，深得古人避而不存之妙，创造咗新嘅独特嘅如山执笔法。用笔多方节，敛锋芒，处处有含蓄不尽之意，内刚外柔，温文儿雅。同时冯敏昌仲是一个大孝子，当年在京城嗰阵得知他父亲过世的消息，就赤足劳脚，哀动不已，以致差啲丧命啊。咁回到家乡之后，在父亲坟墓的旁边结劳守孝，素食3年。他母亲去世，亦都守孝3年。

关心乡人，对家乡的儒学书院经常常挂心间。在我们钦州城南明朝时所建的回兰书院，因为年久失修成了危房，他回乡见到此状，就倡议集资修缮，使他得到继续使用，为我们钦州地方继续培训人才。同时在京城期间倡建廉本堂，为同乡到京城赶考的考生提供住宿方便。曾经也有十几个乡人在京城过世，他亦都帮助筹措资费运回家乡安葬。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年，冯敏昌在越秀书院讲坛上面因为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享年60岁。一颗耀眼的文星黯然毁落，但是他留下了200多文字的文学遗产和优秀的中华传统美德。好的，今期的话说录音州岭南文豪冯敏昌就分享到这里，作者黄立念，录制李维，下次再会。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学生在学校时代所最该养成的一种能力，就是去熟悉各门学问中的相当书籍。在一个图书馆中，从汗牛充栋藏书中挑出几部最有价值的书本以供阅览，这种能力对于他的一生真是大有贡献，大有补助。这仿佛是一个人在选择适当的工具，以从事知识开拓与社会服务。亚鲁大学的校长海特莱曾经说，各界的人，如商业界或运输界中人、制造界中人，都曾告诉我，他们最需要、最欢迎的大学出身的学生，就是那些有取之书本的能力与善用书本的人。前任哈佛大学校长安瑞特曾说，人能养成每天读十分钟书的习惯，则20年之后，他的知识程度比前后判若两人。只要他所读的都是好的东西，所谓好的东西者，即是经大众所公认的世界名著，不管是小说、诗歌、历史、传记或其他种种。大多数人都肯在自己所心爱的事上留出相当的时间来，假使你真是有求知饥渴、自修之热望，你总会找出时间来的。人苦无知耳，何患无时。我在北部万大学，我们一起来读书。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0: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加油！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而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梦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1: 大家好，我是欣妍，今天我们倾听深思多态乃幸福本源，作者赵音平。家里的昙花今年开了第二茬，这一次有四个花苞，却分两个夜晚盛开。这一株昙花养了有将近七年了吧，从一片叶子开始越长越茂盛，可是前四年就是一直在长叶子，长的花盆都装不下了。我们把它安置在阳台向阳的角落，叶子就向天空伸展，最长的那一只几近两米。从第五年开始，每年昙花都会开几茬，最多的一个夜晚开了八朵，整个阳台仿佛被它们装点，洁白芬芳。夜那么深，它们那么美，傲然的，亭亭的，却又悄悄的。前面的生长似乎都是为这一夜的盛开在积蓄力量。养昙花的人倘若不了解昙花的习性，恐怕在前两年的时候就会把它们给修剪甚至丢掉了，因为那叶子长得实在是疯狂，又厚又重又似乎有刺儿，并不是那种讨巧的绿植。就算留了它们，倘若不留心观察它们是否结了花苞，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开放也很容易会被错过，它们盛开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然而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节奏，有些花开于早春，有些开于寒冬，有些开于清晨，有些开于夜半，可那有什么要紧，只要开了就完成了它们的使命。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王小波特别爱这句话，他觉得把什么都规定死了就无幸福可言了。也正是有了花期不一样的花，这个世界四季才有了丰富的色彩呀。人不也是这样吗？上午跟一个姐姐在聊天，她感慨说，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早早的就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并为之去努力，特别开心。我说，对呀，每当我看到这些上进努力而且优秀的年轻人时，总不由得反思，我年轻的日子都喂狗了吗？他笑说，我们都是这么过的，到了30岁还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特别可怕。到了现在才知道。

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转念一想，不对，得换话术。应该说我们的花期比较晚，年轻人他们是早春的花，而我们或许是寒冬的花。不过不要紧呀，我们的花期长，可以一直一直盛开。对，就像永生花。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2: 酸、甜、苦、辣、咸。
1: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4: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知，
5: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0: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2: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3: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5: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6: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4: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哼。

0: 荆州市妇联、荆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荆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让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习惯。很多家长会说呀，孩子一回家就玩手机，书呢是翻都不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荆州市外国语学校的易海清老师，跟我们聊聊家庭阅读这个话题。易老师呢，是荆州市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同时呢，也是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推广人，在阅读教学和家庭阅读指导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易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家庭阅读这个话题。说到家庭阅读啊，我经常跟家长朋友说，这不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而是全家人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时光。
0: 嗯，没错。哎，易老师啊，现在呢，很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回到家就应该放松放松，那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学校教育就像一日三餐，能保证孩子的基本营养，家庭阅读就像是下午茶或者宵夜，看似随意，却能培养孩子的生活品味和人文素养。
0: 嗯，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么家庭阅读具体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好处呢？
1: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去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每天都很忙，但他们家有个坚持了5年的好习惯，每周六上午全家人会一起到荆州市图书馆读书2小时。这个孩子现在不仅作文写得特别好，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
0: 哇，每周阅读2小时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吗？
1: 对，这就是家庭阅读的魅力所在，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那种全家共同投入的氛围。孩子看到父母也在认真读书，自然就会跟着学。就像我们荆州人喝茶，孩子从小看大人品茶，长大了自然也会爱上茶文化。家庭阅读啊，培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嗯，易老师说的太好了。可是啊，说到具体去开展家庭阅读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们家太小了，就连个书房都没有，那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开展阅读呢？
1: 其实啊，阅读环境真的不需要太讲究，比如我们可以在家布置一个1平米读书角，这个特别简单，找一个采光好的角落，可以是在客厅、阳台，甚至是卧室的一角，放一个3层的小书架，铺一块舒服的垫子，再加一盏护眼台灯。我们学校有个家长特别有创意，用旧行李箱改造成了一个移动读书角，孩子可喜欢了。
0: 哇，这个创意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图书应该怎么去选择和摆放呢？
1: 我建议把图书分成3个区域来摆放。第一个是孩子自选区，放他们爱看的漫画、小说等图书。第二个是家长推荐区，这个区域可以多放一些经典名著。第三个是共读共享区，放科普、历史这类适合全家一起读的书。这样既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又能让他们接触到更多好书。
0: 嗯，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好书嘛，不少家长就反映，就说孩子呢就特别爱看那种网络小说啊、流行小说，对于经典的名著呢是根本就提不起兴趣。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1: 这个问题太典型了，我建议家长啊可以试试3步引导法。 第一步，先让孩子读改编自名著的漫画版或精简版。第二步，带孩子看相关的影视作品。第三步，再引导他们读原著。就像我们吃榴莲，可以先试试榴莲糖，再吃榴莲披萨，最后再尝试整个榴莲，这样一步步去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

0: 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具体到《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的名著，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1: 对于《西游记》这样大部头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跳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先读《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精彩章节，把人物性格读透，遇到过度情节、诗词寄语等，可以暂时跳过，等孩子上瘾了再回头细品，这样既不会噎着，又能尝到精华。同时还可以加入一些去读名著的活动，吸引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读最精彩的三打白骨精，这一回可以跟孩子玩角色扮演，家长演唐僧，孩子演孙悟空，一起在家演个课本剧。我们学校有个爸爸特别有创意，他把取经路线画成一张通关地图，孩子每读完一回就能解锁一个新关卡。
0: 哇，这些方法真的是很有趣也很有效。那除了读名著，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家庭阅读变得更加有意思呢？
1: 也可以尝试来点花式阅读。首先可以在家开展书中美食会，比如读《红楼梦》时，可以试着做一道书中提到的螃蟹宴，让孩子也学着红楼里的少年做一首有关螃蟹的诗。读《射雕英雄传》时，可以尝试做到叫花鸡，看看家人做的叫花鸡和小说中黄蓉做的有何不一样。其次还可以开展户外阅读，带着昆虫记去公园，一边读书一边观察昆虫。最后可以给孩子开办一个阅读存折，每读完一本书啊，就存一枚特制的书签，攒够十枚就可以兑换一个小奖励。
0: 哇，这些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最后呢，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书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家长们呢？
1: 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啊，我建议可以分类使用。一些轻松的读物可以用电子设备阅读，但经典著作还是建议读纸质书。就像我们吃饭，快餐可以用一次性餐具，但正式的晚餐一定要用精美的餐具慢慢享用。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关键啊是要培养孩子专注阅读的习惯。
0: 太好了，非常感谢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又有趣的家庭阅读方法。从营造阅读环境到选择图书，从引导阅读兴趣到创新阅读方式，真的是干货满满。特别感谢易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记住，从今天开始给家里布置一个小小的读书角，每天呢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5: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6: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
0: 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
6: 那我要献血。
0: 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
6: 那妈妈可以献吗？
0: 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5: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6: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0: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8: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9: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6月8号至12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委托自治区民宗委承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班在北京中央民族干部学院顺利举行。本次研讨班课程设置紧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工作如何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重点内容，以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研讨交流形式开展。课程涵盖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等专题。6月11号至12号，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调研组分别赴贵港、北海等地开展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专项调研。调研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先后深入贵港市荷塘、布山、南湖和北海市桥中、白虎头、北部湾等社区的服务中心、同心文化广场、民俗文化展示馆等，深入了解各级党委政府对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总体部署、政策制定、机制建设等情况。6月13号，南宁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雍州古城举行，现场为第11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第10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颁发了牌匾与证书。随后，怀氏18械武术、广西赵宝太极拳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集中展示，现场气氛热烈。南宁非遗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全市拥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17项，其中国家级9项、自治区级184项。南宁非遗在全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持续提升。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19号在雍州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齐聚雍江竞渡。本届比赛全方位提质升级，参赛队伍数量多了6支，总奖金池提升。比赛共有73支队伍报名，各组别均实行择优录取机制，参赛名额一位难求。本届赛事的奖牌整体外形酷似船桨，融入雍字元素，既呼应龙舟竞渡的力量感，又彰显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端午节前后，柳州市多个社区及柳州市图书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便民服务、民俗手工、趣味游园、邻里包粽、关爱慰问等系列端午主题活动，传承传统民俗，加深邻里情谊，营造和睦暖心。

0: 节日氛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广西与新疆的35名青少年赴京开展八跪天山手拉手民族团结一家亲少先队同心营研学交流活动。研学旅程中，来自广西梧州的青少年介绍八跪秀美山水与舞狮岭南文化，新疆青少年则分享西域自然风光与特色民俗风情。活动中，大家互帮互助，携手共进，生动展现各族少年手足相亲、和睦相伴的动人画面。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青花绣坊里，一颗普通篮球正在经历一场民族风变身。绣娘们围坐绣架旁，五彩丝线在绣片上勾勒出龙、凤等吉祥图案。这些精美的绣片即将被牢牢粘在球面。千年侗绣与现代篮球就这样被一针一线缝合在一起，这样的色彩搭配令人眼前一亮。
4: 侗绣是集纺织、印染、剪纸、刺绣于一体的传统工艺，是侗族服饰的精华部分。侗族民间刺绣工艺主要用于妇女上衣、胸襟、领襟、围裙、男头巾、绑腿、小孩的口水围、鞋帽、背带等花边图案装饰。侗绣在色彩运用上给人温暖、欢愉、喜庆、吉祥、热烈的感觉，如大面积使用大红、翠绿、桃红、橘黄等鲜亮色彩，与绿色、紫色、蓝色等搭配形成强烈的对比。侗绣的色彩主次分明，丰富多变，在黑色底部的衬托下，颜色格外鲜艳华丽，凸显了装饰性。近年来，侗族刺绣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得到多方重视，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侗族刺绣、侗族大歌、农民画这些老手艺不再锁在博物馆里，而是走进工坊，走上赛场。青花绣坊这样的八跪巧娘非遗传承工作坊，不仅培养了代表性传承人，还推出了侗绣篮球、时尚绣品等新潮文创，千年侗绣正被注入新的活力。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大家好，我是湖北县小江街道和平村委支书宁美珍，我为和平村委蜂蜜代言。
2: 个领导啊，全部丰满，嗰啲丰满咧，而家嗰只风机啊，打嗰只风机啊。大家有六啲七千斤左右啊，好嘛？
1: 目前我们村有20多户养蜂户，年产量蜂蜜有12吨左右，欢迎大家到有福有财商城下单。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0: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3: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0: 好嘞，姐。
4: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5: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6: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5: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6: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月。

0: 的小马达，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学习去探索。那您在教育一线这么多年啊，是怎么来看待自信心这个问题呢？
1: 哎呀，自信心呀，那可是孩子成功的金钥匙。我教过的学生里，自信心强的就像小太阳一样，积极又主动，遇到困难也不怕，勇往直前。而那些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呢，就像含羞草，一碰就缩，学习动力和人际交往都受影响。自信心就像孩子心中的那盏灯，得时刻点亮着，才能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0: 嗯，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自信心呢，就像是孩子内心的力量源泉，让他们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挑战。说到这儿，家长们可得竖起耳朵来听了，咱们怎么在家庭教育中给孩子们加把劲儿，让他们自信满满呢？
1: 这事啊，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家长们可以试试这几招，保证让你们家的孩子就像小树苗一样嗖嗖地往上长。首先啊，多夸夸孩子，给他们点阳光就灿烂。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得及时发现他们的进步和亮点，夸具体点，让孩子知道，嘿，我还不错嘛。
0: 哎，的确是啊，夸孩子这招呢，的确是好用。就像是我小时候啊，我妈妈总说我文章写得好，结果现在我一写东西就特别有自信，感觉能写出花来。夸孩子就像是给花来浇水，得适量，得及时，才能开出最美的花。
1: 没错，夸孩子得夸到点上，不能笼统地说你真棒，得具体指出孩子的优点，让他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动力去努力，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
0: 嗯，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1: 接下来呀，咱们得让孩子在家庭里面也有发言权，周末去哪玩，晚餐吃什么，都问问孩子的意见，这样孩子就会觉得我是家里的小主人，我说话也算数。
0: 哎，您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了，让孩子来参与家庭决策，就像让他们参与自己的成长，这样也会更加有责任感，也会更加自信。那卢老师，您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1: 是啊，我家那小子每次问他晚餐吃什么，他都兴高采烈地给我出主意，那小样别提多可爱了。孩子参与家庭决策，不仅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更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人。
0: 嗯，那么说到亲子关系，这可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关键呐。卢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1: 亲子关系啊，就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家长得尊重孩子的想法，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样孩子才会更信任家长，自信也跟着来了。就像我家小子有次不想学钢琴了，我就耐心地问他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不喜欢那个老师，我尊重他的决定，没强迫他继续学，结果他现在对学习更有兴趣了。
0: 嗯，您这话说的在理啊，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才能让孩子更自信地面对生活。那再来说说尝试新事物吧，那这方面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1: 家长们得鼓励孩子大胆尝试新事物，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当然了，安全第一，家长得做好引导和保护。就像我家小子有次想学骑自行车，我就陪着他一起练，摔了几跤后他反而骑得更稳了。
0: 嗯，这话说得对，尝试新事物确实能锻炼孩子的勇气和自信心。那卢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我觉得啊，家长在孩子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得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支持，让孩子知道无论结果如何，家长都会站在他们的身边支持他们，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勇气的去面对挑战和困难。
0: 说得太好了。那还有呢，家长是不是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呢？
1: 对啊，家长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自信、乐观、积极，这些态度都会传染给孩子。家长们可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哦。就像我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能行，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慢慢的他也学会这种积极的态度。
0: 嗯，这话说得太对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深深的影响孩子。那另外呢，别过度保护孩子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1: 没错， 别过度保护孩子，得让他们自己学会面对。

0: 最困难，不然孩子就像温室里的小花，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像我邻居家的那孩子，从小被宠得像个小公主似的，结果一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哎，听起来还真是让人觉得心疼啊。看来过度保护孩子确实是个问题啊。那陆老师，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过度保护呢？
0: 我觉得啊，家长得学会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和探索，让孩子在尝试中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当然了，这个过程中家长得做好引导和监督，确保孩子的安全。
1: 这话说的在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最后一个话题吧，就是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卢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对对对，家长们千万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比来比去，孩子只会觉得我不行，还是多给孩子点自主权和选择权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由飞翔。
1: 嗯，这话说得太好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和引导，而不是比较和打压。那能不能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家孩子是怎么样的呢？
0: 啊，我家小子就喜欢画画，我就给他买很多画笔和纸，让他尽情的画，现在他的画可是越来越棒了。看着孩子一点点进步和成长，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1: 嗯，卢老师，您这秘籍一出来呀，家长估计都得拍手叫好呢。卢老师真是育儿专家呀，这些建议都太实用了。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0: 我想说，培养自信心就像养花一样，得耐心，得细心，家长们得和孩子一起努力，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家的小花朵就会自信满满的绽放啊。
1: 卢老师这比喻真的是太到位了，我都忍不住想去养盆花了。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收获满满。
0: 好嘞，下次再见，咱们再聊聊教育那点事。教育孩子啊，就像爬山，虽然累，但山顶的风景绝对值得。
1: 嗯，您这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教育孩子呢，就像是爬山，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些辛苦和疲惫，但当我们站在山顶，俯瞰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时，那份成就感和满足感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也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咱们下次继续聊家庭教育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9: 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8: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9: 第10位， 第十位上榜十三周，上周排名第四，第十二次位列榜单前十。冷调电吉他与弦乐音色搭配坚实有力的律动，搭建起喧嚣尘世之外的精神自留地，配合从叙事到张扬的旋律，王俊凯把浓烈情绪收敛在清冷的歌声当中，隐忍叙说而后酣畅抒情，将成长里所有的隐秘心绪细腻地铺展呈现。歌曲接纳孤独，坚守本心的主旨，深深打动人心。聆听着音乐，内心的旷野似乎变得更加敞亮。本周第十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九位上榜27周，上周排名第五，第13次闯入榜单前十。子瑜用温柔音乐讲述成长，告白相伴的真心，麒麟吉他失真音色与钢琴暖色和弦共建回忆氛围。子瑜细说来路的歌声轻盈，但饱含珍重之情。进入副歌之后，扫旋律动和鼓点同构厚重声场，歌声情绪随旋律的徘徊上升叠加，最终明亮弦乐照亮温暖真心，歌声里无限情意，令人动容不已。本周第九位，子瑜，不渝。

八位。第八位，圣毛五洲较上周进步15个位次，再回榜单前列，目前已四次位列前十。用流行乐的畅快谱写中式浪漫，一展侠气风骨，琴筝竹笛与钢琴弦乐共演，典雅民乐和钢琴弦乐构建起极具张力的开阔氛围。词句聚焦于会当凌绝顶名句之中，保续着清风傲骨和少年意气，让音乐成为跨越千年的桥梁。古典诗词里的凌云之志跳出书卷，变成逐梦者们可用以共勉的热血心声。本周第八位，子瑜《凌绝顶》。

第七位，第七位首次上榜，龚琳娜、张云雷倾起合作，对唱了一曲国风意韵十足又富有灵动意趣的《晚红纱》，端庄戏曲行腔与松弛流行唱法和谐相融，在婉转旋律当中，将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龚琳娜轻衣唱腔，轻描嗔怨，淡写相思；张云雷温润歌声，克制中饱含深情。两道歌声都将古韵美感酝酿到极致，东方美学含蓄之美，引人入胜。本周第七位。

0: 第六位
1: 首次上榜，周深为影视剧《云秀行》演绎主题曲，钢琴弦乐搭配轻盈合成器音色，编织出清冷感前奏，淡淡的忧郁氛围和周深轻柔歌声相得益彰。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缓缓揭开帷幕，音乐里主人公清雅剪影缓缓浮现，不渝真心在克制抒情里渐渐明晰，终于在桥段间奏里经由周深的深情吟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完整呈现。本周第六位，周深《浮生若梦》。

位。第五位上榜八周，较上周进步九个位次。这首节奏强劲的 Hyperpop 曲目由徐明浩作词，参与作曲并担任制作人，编配运用大量电音丰富听感，编织极繁律动，但与此同时长线条主旋律配合意识流破碎感，词句谱写出心碎分手的故事。词句内容和编配两种氛围对冲，割裂感映衬伤情结局，使得澎湃心声以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宣泄而出。本周第五位，徐明浩，不见了。

第四位，第四位首次上榜，都市医疗情感剧《问心二》片尾主题曲，多重明亮电子音色编织出不疾不徐的节奏，营造起富有生命力的松弛感声场。周深的歌声力量感满满，从低柔叙事到铿锵宣誓，平稳当中呈现出纯粹顽强的医者赤子之心。音乐既给医护人员带来慰藉，也让更多人体会到他们的意志，搭建起互相理解彼此支持的精神桥梁。本周第四位，周深，赤子。

0: 第三位，
1: 第三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以极简钢琴和弦乐搭建空旷的声场，将孤寂心象藏于其中。歌曲用淡淡伤情氛围复现告别错爱之后从遗憾到和解的心路历程，后半轻摇滚质感乐器既诠释想念暗自发酵的拉扯痛感，更提供宣泄契机，让情绪起承转合更加自然完整，用深度共情为有相似经历的听众带来强而有力的慰藉。本周第三位，刘宇宁，我想。

第二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二，周深为电影《四度》倾情演绎的主题曲《度》，用原声乐器经典和弦营造出大气氛围，沉缓交响乐勾勒出江海行舟的辽阔画面，编曲情绪循序渐进，复刻出历史上那一段军民相互扶持共度难关的伟大旅程。周深的声线清亮，具有强悍的穿透力，如扁舟行于暗流，似长风破开迷雾，歌声完美展现宏伟史诗感，令人心潮澎湃。本周第二位，周深，度。

第一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一，三连冠达成。歌曲同时第三次拿下有你榜当周三大维度之得分、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子瑜俏皮嗓音与复古像素风、游戏经典配乐音色搭配，瞬间营造出满满童趣。张扬管乐组合和俏皮贝斯更将烦恼吹散，把人带进无忧无虑的游乐场，重拾原初生命力。歌词聚焦自然美好生活场景，同样搭配童真视角，给心灵带来美好慰藉。本周冠军歌曲子瑜《宇宙游乐场》。

0: 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吴远参与作词的全新唱跳单曲《轻盈律动》，配合搞怪呼喊，营造出灵动活泼氛围。音乐中清爽夏日感扑面而来，古典张弛变化配合唱段和 rap 的切换，细腻贴合词句叙事，展现出暗恋生发滋长的心路历程。恰到好处的慢，不是被动迟疑，而是带着笃定的循序渐进，用耐心来说明爱恋的真心。博远又必慢。

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倾情演绎了主题曲，原创作词并参与作曲，悉心复现了电影氛围，用空灵嗓音、宏大的编曲、科技感混音效果呈现科幻题材的魅力。朦胧声场勾勒宇宙幻境，草地蚱蜢纵身奔赴星河的小众意象别出心裁，精准呼应渺小灵魂在广阔宇宙奇迹般相遇的故事情节。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乐和灵动古筝，构建独特流行国风声场。开头俏皮语言切入十分吸睛，而后留白笔法配合成名巨变情节迅速入题，含蓄又辛辣的揭示求学创作者在成长和时代中的变化，迷失的过程。许嵩淡然松弛唱腔，成为对洛阳纸贵以及文房不见当年君最好的嘲弄，为音乐情节也做上了最完美的补白。许嵩，洛阳纸。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8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猫尾海17:49最高潮位5.6米，3:29最低潮位1.4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17:34最高潮位5.6米，3:14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7:29最高潮位5.6米，3:09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7:24最高潮位5.6米，3:04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17:19最高潮位5.6米，2:59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见。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3: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6: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8: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9: 不戴呀。
10: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0: 哦，看来骑电动

0: 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夏老师啊，我们知道呢您一直在教学的一线，并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孩子，他们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各有不同，他们未来的人生也就因人而异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心理养育的重要性常常被家长忽视，许多家长认为只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孩子就能健康成长。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和现实的案例表明，心理养育对孩子的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他们不仅影响了当下情绪状态和行为表现，更加决定了孩子未来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
2: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的心理养育，我们父母要如何进行孩子的心理养育呢？
3: 上面我就跟家长朋友们分享几个方面。第一，要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给予孩子安全感。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主要与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是心理养育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亲密接触、情感回应来构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和信任。当孩子哭泣时，及时给予安抚；当孩子探索世界时，给予支持和鼓励。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却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爱、被关注，从而建立起内心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将成为孩子日后对各种挑战心理的支撑，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未知，发展自己的能力。研究发现，在安全依恋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在社交场合中往往更加自信、开朗，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更有倾向于积极寻求帮助，而不是选择逃避。相反，如果孩子在早期缺乏足够的情感回应，未能建立起安全依恋，可能会出现分离焦虑、胆小怕事、情绪不稳等问题，甚至影响到成年以后的亲密关系和社交的模式。
2: 嗯，的确啊，给予孩子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呢，我们家长啊，在工作中也难免会遇到压力，也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这些是否也对孩子会有影响呢？
3: 是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开始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如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帮助孩子识别、理解和管理这些情绪，是家长心理养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2: 嗯，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呢？
3: 那我从第二方面跟大家去分享，家长要以身作则，培养孩子情绪管理的能力。一、健康的表达方式自己的情绪。如果家长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大发雷霆，孩子也还难学会冷静地应对。当孩子出现负面的情绪时，家长要给予理解和接纳，而不是给予否定和制止。比如在游乐场，孩子玩得很高兴，玩具被抢走而大哭时，家长可以先蹲下来，用温和的语气说：“我知道你很生气，玩具被抢走了，

0: 处理自己的情绪，提高情绪的管理能力，这将有助于他们更好的应对生活中挫折和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
1: 嗯，但我们知道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家长有时候会难免心急口快，不知不觉就伤害了孩子了。
0: 是的，那么我就从第三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积极正面的反馈，塑造孩子积极自我认知。孩子对自己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界的评价，尤其是父母的评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需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这种积极反馈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比如当孩子努力完成一篇作文时，家长可以具体的指出作文中的优点，比如说你的字写得很漂亮，内容看起来很有创意，而不是简单的刷写得不错。同时家长要避免过度的批评和贬低孩子，如果孩子在尝试新事物遭到失败时，家长应给予理解和支持，鼓励他们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指责他们无能。比如说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找出问题所在，然而鼓励孩子下去努力，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长期处于负面评价环境中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心，甚至可能出现自我否定的倾向。
1: 现在的孩子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他们很娇气，经不起一点点的困难。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是的，上面我从第四个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注重挫折教育，培养孩子挫折的能力。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挫折是不可避免的，适当的挫折教育能够培养孩子出坚韧和抗挫能力，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轻易放弃。家长可以有意识地为孩子设置一些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让他们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比如说让孩子学习一些新的运动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能会遇到摔打、动作不熟练等问题，通过不停的尝试和努力，最终掌握了技能。这种经历会孩子体现到成就感，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引导他们正确的看待挫折，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问题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孩子在参加重大的演讲比赛中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讨论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寻找不足之处，鼓励孩子下次更好。同时也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长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遇到，重要的是如何从挫折中站起来继续前进。通过这样挫折教育，孩子能够培养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为未来人生断定坚实的基础。
1: 我们都说啊，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温馨港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养育是至关重要的。
0: 嗯，是的，上面我从第五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家庭氛围对孩子心理健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充满爱、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有益他们心理成长。在家庭中，父母之间要互相尊重、理解和支持，避免频繁的争吵和冲突。如果孩子长期在生活紧张、压抑的家庭氛围中，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此外，家长还要注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与孩子聊天，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分享彼此的一些生活经历。通过这样的沟通，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和指导，同时这也有帮助了孩子与家长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增强了孩子对家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1: 嗯， 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体会到孩子的心理养育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

需要我们家长从多个方面入手，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支持。通过建立安全依恋关系，培养情绪管理能力，塑造积极的自我认知，注重挫折教育，以及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让他们可以在充满爱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素质的人。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0: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Oh no！
0: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3: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2: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质保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6: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7: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丝画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看不尽景象翻身，步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话说老欣州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灵山的汤狗蒙。每朝早上

初升嘅太阳穿过浓密嘅芒果树嘅时候，灵山步行街嘅十字路口就已经系车水马龙啦。灵山人都叫呢个地方叫做汤九芒。原嚟好早嘅时候，呢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呢座桥啦就叫做汤九桥。点解叫做汤九芒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系原来在这条桥旁边呢摆了很多理发摊。灵山人比较诙谐，民间就经常说剃头发理头发就叫做汤九。因此这条河就叫做汤九芒。另外呢还有一个讲法，就是这条河亦都曾经汤过九而得名。汤九芒的来历要追溯到清朝时期。嗰阵时，灵山嘅县城好细，全城就只有3600多平方。东道依家嘅城东市场，西道百货大楼，南至公路局，北至旧灵城镇人民政府。城入边嘅主要街道就有苑前街、灰沙街、江屋街、西门街、高坳街等等。喺城外嘅东面啦，就有福兴路、镇北街、竹行街、灭货行，仲有鸭行街、鸡行街等等。在城西有一个草鞋街，又叫做凤凰街。灵山有三条江，一条是大潮江，在灵东出来流经县城，灌溉住县城周边的农田；一条叫做玉露江，在灵城三海的新洞流出来，穿过县城心脏。咁另外仲有一条喺燕子岭流出嚟，呢条河环城而流，流经依家嘅锦绣花园、人民医院正门前，直奔环寿江。咁呢条就系汤九河啦。当时县城建设好落后，冇自来水厂，城区嘅居民都到呢条河入边洗衫洗菜，甚至担水翻屋企饮。咁灵山咧就有一个习俗。就讲到狗啦，唔可以喺房间入边劏同煮噶，亦都唔得近寺庙，更加唔可以用嚟祭拜祖先。所以城区嘅狗一律都唔得喺玉露江同埋大潮江当中去宰杀，以免污染城入边嘅寺庙，亦都唔可以污染燕子岭流出嚟嘅呢条河嘅上游。所以如果要劏狗的话，就是剩低在锦绣花园、人民医院和步行街而流过的这条劏狗河才可以劏狗。那么芒就指溪流的意思，所以这条江就被灵山人就叫做芒，劏狗芒。到了1975年，灵山自来水厂建成投产之后，城区的居民就不再使用汤九芒的水了。那汤九芒也都不汤九了，芒两边稻香也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纵横交错的街道、医院、居民住宅。那同时随着科学的发展，不单止汤九桥可以隐身，就连近1公里长的汤九芒也都是冚住在钢筋的水泥路下面。路面下溪流淙淙，川流不息，而路上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好的，今期节目到这里，我是李慧，下次再见啦。

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嗯，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电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0: 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5: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守护钢枪，守护半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

0: 最高奖赏，无愧人民的敬仰应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2: 生命安全最重要。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

0: 性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1: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项目再送一程。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5: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7: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8: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0: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9: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

0: 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鼠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2: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售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售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一站式完成所有售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3: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机，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2: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4: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售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5: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6: 我们阜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7: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9: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8: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9: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8: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0: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0: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1: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5: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2: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

0: 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2: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3: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4: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6: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5: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7: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5: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8: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4: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9: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

0: 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

0: 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离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1: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3: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荆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西南区九龙镇平陆运河助力产业发展与风貌提升，市人民政府与福州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李玉成、吴明宏共同见证签约；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系列活动走进荆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莫一瑶、连信友报道。平陆运河建设如同一股强劲的发展春风，吹遍荆州大地。在西南区九龙镇，产业发展与乡村建设齐头并进，正悄然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近日，记者走进西南区九龙镇的水铺果场，看到硕大饱满、红艳欲滴的荔枝挂满枝头，妃子笑、荔枝王、无核荔枝等品种竞相成熟。果林间，工人们来回穿梭，熟练地采摘荔枝，不一会儿箩筐便装满了。在分拣打包现场，工人们剔除枝叶和刺果，按大小色泽分级装筐。从采摘到装车仅需一个上午，这份枝头鲜便能以最快速度奔赴各个市场。果场里20多个灵活就业工人都来自附近的村庄，每年果实成熟季，他们便化身为产业工人，从采摘分拣到打包装车全程参与，用劳动为家庭增收，也为家乡产业助力。西南区九龙镇水铺果场负责人苏春鹏：
4: 我每天

0: 我们果园按照去年5万多斤，今年6万斤的产量，去年五万多斤，大概就是15万、19万这样子。今年的话，基本上翻一倍。
1: 这些荔枝不仅销往钦州市区、南宁、柳州等地，还远销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地区。2025年8月31号，横跨平陆运河的东坝村大桥正式建成通车，给当地村民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桥通了，桥下的村子也跟着变了模样。走进东坝村第二村民小组，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崭新的塑胶篮球场，球场旁边是一口池塘，塘边新修了一座凉亭，亭里摆着几张石凳，供村民们歇脚聊天。村里的道路也铺上平整的水泥，两旁种上花草，整洁中透着生机。青南区九龙镇沙田村委支书黄世鹏：
2: 拐弯拐得很远的，没有这座桥的话，拐到10几20公里才到镇上。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2-3公里就到这里了，比较方便，节省时间都到半个钟以上。村容村貌都整治得非常好看了，现在。比如说之前这个鱼塘污水横流啊这种的嘛，现在它规划好了，基本上都很干净。这里依托那个平陆运河，都很多人回来建房子了。
1: 平陆运河建设让荔枝果园丰收更有保障，让乡村桥梁连通了发展之路。荔枝红映照着日子的红火，桥通则开启乡村的新生活。这片土地正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大步迈进。青南区九龙镇宣传委员陆苗慧：
3: 面对平陆运河给我们镇带来的机遇，我们依托九龙作业区和九龙林港产业园，希望重点引进港口物流、农产品深加工等林港产业，农业上稳定发展五指毛桃、黄金百香果等特色产业，持续推进平陆运河沿线村庄风貌提升，依托运河穿境优势，

0: 争取打造平陆运河生态廊道和观景平台，讲好我们九龙的运河故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2: 融媒体记者吴阳记、苏俊明、吴俊飞报道。6月26号，市人民政府与福州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福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宏共同见证签约。福州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的重点大学，在绿色石化、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通信信息等前沿科技领域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闽商校友资源丰富，与钦州产业发展方向、开放创新需求高度契合。双方约定将持续深化政产学研企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共建人工智能联合创新平台，助推钦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重点培育壮大特种机器人特色产业，打造校地协同创新标杆，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创新合作高地。接下来，双方将以此次签约为新的起点，搭建常态化对接合作平台，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合作项目落地实施，持续深化人才交流与培养机制，为钦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生态保护、社会治理等提供智力支持，组织开展校地企专项对接活动，推动福州大学专家团队与钦州企业精准匹配，共同申报科研项目，突破关键技术难题，持续深化经贸文化双向融通，拓宽面向东盟的多层次合作渠道，以务实有效的合作成果助力钦州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副市长赵闯、福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亚雷分别代表双方签约。副市长王文泽、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签约仪式。记者吴俊飞报道。6月25号，在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系列活动开展期间，东盟国家相关部门领导、东盟国家驻华使节、东盟国家主流媒体代表到我市开展参访活动。参访团首站抵达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近距离观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现场。平陆运河集团工作人员向参访团详细讲解运河通航效应与长远发展价值。参访团人员认真聆听，不时驻足拍照。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在物流、跨境贸易领域的合作将迎来新机遇。
3: 到那个9月份，还有2个月就可以通了，所以我们也想来看一看那个这个情况，还对我们那个国家也有一个先发的。希望这个我们那个将在那个运河可以赶快那个就通起来。
2: 走进钦州市泥心陶博物馆，千年制陶发展脉络完整铺展。馆内陈列着一件件造型精美、工艺精湛的泥心陶作品，色泽温润，独特的无釉窑变工艺令人称奇。参访团人员不时驻足观赏，细细端详，向讲解员询问泥心陶烧制技艺与文化传承的故事。印尼驻华大使馆二秘德利玛：
4: 今天的经验特别有趣，特别精彩，而且这些陶都特别的漂亮。在印尼，我们找到从明代到清代的一些陶，可以讲出来中国与印尼那么久的文化交流。
2: 在千年古陶城泥心陶体验中心，参访团现场体验拉坯、雕刻等制作技艺，亲手感受泥心陶的独特魅力。此次参访活动通过现场了解平陆运河建设情况，沉浸式体验千年泥心陶文化，为持续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互鉴，凝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夯实基础。
1: 垃圾分类新时尚，绿色环保我先行。
2: 融媒体记者陆琪琪报道，近年来我市严格落实自治区工作部署，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持续健全收运处置体系，提质升级环卫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宣教引导，稳步提升全市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与群众参与率，城市人居环境卫生品质持续优化。自2020年全域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来，我市紧扣三年试点先行、三年全面铺开的三加三模式工作部署，分步有序推进各类分类任务落地。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分类投放点867个，升级改造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亭53座，搭建有害垃圾专用暂存点3个。通过环卫硬件设施迭代升级，补齐收运处置链条短板，为垃圾分类常态化、规范化推进筑牢硬件支撑。今年一季度，我市超额完成垃圾分类年度阶段性宣传任务，以特色活动凝聚全民合力，推动垃圾分类融入低碳日常，依托文明实践与特色文旅节点，打造湾区船月运、运河醉梨园、大爱倾城、情满环卫等系列主题宣教活动，营造全民共治、全员参与的浓厚氛围。同时常态化开展市级垃圾分类宣教基地，做强科普阵地效能。今年一至五月，基地累计接待群众参观体验5200余人次，拓宽科普宣教覆盖面，筑牢全民分类思想根基。我市坚持源头管控、减量为先，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各职能部门常态化下沉快递物流、餐饮商超、文旅景区等重点场所，宣讲限速禁速，抵制商品过度包装，例行光盘行动，停用一次性用品、绿色办公等政策要求，发放源头减量倡议书，督促经营主体布设节约文明提示标志，依托户外大屏滚动播放节约减量宣传内容，常态化开展现场督导，倒逼市场主体履行环保主体责任，从源头提升垃圾分类综合治理水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2: 湖北县融媒体中心陈建、黎柱辉报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在湖北县西城夜市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这条绵延千米的美食长街不仅升腾着诱人的香气，更承载着创业者的梦想、市民游客的欢笑，成为湖北县夜间经济的一张亮丽名片。晚上8点，西城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记者在现场看到，近230个摊位沿街依次排开，绵延千米，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美食长龙。
5: 我们经常来西城夜市这里玩，这里吃的喝的都有，环境也特别好，特别干净，东西也非常多。
2: 在夜市中段的一个肉夹馍摊位前，摊主宁汉超正和妻子忙得不可开交，只见他熟练地翻煎白馍，从卤锅中捞出热气腾腾的腊汁肉，刀起刀落间，肉块被剁得细碎，再加入刚出炉的白馍中，递到等候的顾客手中。
6: 自从我们在夜市做了以后，这个夜市还是不错的，我们现在一天起码可以做到100多到200个，总体来讲，我们在这里还是做得很好。
2: 从街头走到街尾，既能品尝到湖北本地的富硒特色美食，也能邂逅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红小吃。烟火升腾处，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创业故事。西城夜市创业者李福东：
7: 我是杨玉拌豆腐的摊主，我卖的是云南特色包浆豆腐和自己每天现切现炸的土豆，搭配上秘制泡菜，年轻人都很喜欢。没想到在这个西城夜市也能实现我的创业梦想。
2: 西城夜市的火爆不仅让摊主们尝到甜头，也交出亮眼的市场答卷。西城夜市负责人莫高光：
8: 自2025年12月开业至今，我们这边客流量达到了300万家，这是市场对西城夜市

0: 市的认可，更是我们的动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富硒产业与长寿文化，优化业态，提升服务，丰富活动，把西城夜市打造成更有辨识度、更有吸引力的夜间经济聚集区，为湖北文旅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添动能。
1: 今年以来，浦北县依托世界长寿之乡和富硒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夜间经济提档升级，通过整合资源、规范管理，将零散的夜间经营业态进行系统化提升，全力打造西城夜市品牌。目前该夜市运营态势良好，既丰富了市民夜间生活，也拓展了文旅消费新场景。浦北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夏玄兴：
2: 我们要让西城夜市不仅成为浦北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更要成为外地游客了解浦北、爱上浦北的重要窗口，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浦北深厚的文化底蕴。
1: 融媒体记者赖星、通讯员方英报道。为深化党建互联共建，厚植书香文化氛围，丰富基层队伍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市图书馆联合中国马来西亚青州产业园区消防救援大队、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书香润蓝宴、联建促党建读书分享会暨联建共建活动。活动期间，市图书馆向中马青州产业园区消防救援大队共建图书室补充配备300册图书，涵盖红色书刊、党建读物、安全科普、文学经典等品类，有效充实馆藏资源，为消防指战员搭建优质学习平台。下面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青州新闻的主要内容。青南区九龙镇平陆运河助力产业发展与风貌提升，市人民政府与福州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李玉成、吴明红共同见证签约。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系列活动走进青州。本期青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播音海月。感谢收听，再见。
3: 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8号16时发布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猫尾海17:49，最高潮位5.6米，3:29，最低潮位1.4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青州港17:34，最高潮位5.6米，3:14，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17:29，最高潮位5.6米，3:09，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17:24，最高潮位5.6米，3:04，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17:19，最高潮位5.6米，2:59，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见。
4: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5: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4: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3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6: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4: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7: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4: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 都乡人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8: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9: 球鞋。
8: 哎，
10: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9: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10: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9: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8: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9: 我们放了它吧。
8: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9: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8: 哦，
1: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1: FM98.6 城市之声，
12: 城市之声，
11: 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1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1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7: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18: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7: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8: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7: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8: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9: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打造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广西持续加码服务，深化改革，强化要素保障，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柳州市聚力创新链、产业链等深度融合，不断夯实经济稳进向好发展根基。
1: 广西出台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方案。
0: 贵比 A 南北两大赛区五个城市主场比赛同步打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营商广西，贵在便利。
0: 广西锚定打造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以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抓手，从政务改革、金融赋能、法治保障、数字转型多维度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市场主体总量持续扩容，民营经济支撑作用愈发凸显。随着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广西持续加码服务，深化改革，强化要素保障，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今年五月，装载着海上风电单桩基础设备的新丝路轮从北海铁山港公共码头顺利起航，驶向越南。这标志着位于北海铁山港的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越南永隆海上风电项目首批设备正式启运。蓝水海洋能源装备制造项目是自治区重点项目，从项目开工到投产，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标准化厂房、重型装备组装区、专用码头、原料堆场和办公生活区等全套设施。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明龙：
4: 政府帮我们解决了用地回填、项目权属转换等重点难题，从项目开工到试产只用时一年，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仅用五个月即可交付。
3: 北海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用八年时间把299项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半截实现，从 23.8 天压缩到 3.5 天以内。项目审批平均耗时从230多天提速到15个工作日以内。五年来，北海市累计签约538个项目，超过3800亿元投资落地。最近调查数据显示，北海市营商环境建设连续八年排全区第一。北海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何如清：
5: 企业的真实感受和发展需求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同样重要。大到百亿元的企业，小到糖水铺，我们都一视同仁，用心服务。企业在想什么、愁什么，我们就重点研究什么、解决什么，用一流的营商环境来吸引更多的项目落户北海、扎根北海。
6: 北海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是广西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的直观缩影。五年来，广西推出86项重点集成改革事项，全区设立393个办部城市兜底窗口，政务事项全程网办率突破 90%。 为实现政企零距离沟通，广西创新实体经济蹲点服务机制，选派600名实体经济服务员下沉企业一线，三年相关经验或国家推广，依托营商环境智管云搭建企呼我办响应平台，建立涉企诉求闭环处置机制，企业求助、投诉、举报解决率提升至 93%。 同时全面清理市场壁垒，累计排查涉企政策文件3886件，修订废止歧视性条款72件，破除民营市场主体公平竞争隐性门槛。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
7: 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一对一的优质服务，用务实行动把问题清单变成成效清单，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入企服务做法连续三年获得国家层面肯定推广。
3: 融资难、融资贵是民营企业长期反映的核心痛点。十四五期间，全区落地

0: 金融会启三年行动，财政贴息、担保补贴、风险补偿多重工具协同发力。截至2026年4月，贴息贷款支持民营企业超1900亿元，贴息后企业贷款利率低至2.16%。政府性融资担保累计服务8.2万户民营主体，担保贷款715.62亿元。工信系统打造13213工业融资体系，工业贷累计投放1407亿元，民企占比超70%。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李凯洲：
1: 不断健全完善金融惠企政策体系，提升贴息、补贴、风险补偿等财政金融协同的质效，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全链条、全周期综合性金融服务。去年以来，广西已经有1家民营企业挂牌新三板，4家民营企业申报 A 股上市获得受理，其中2家已经获得北交所上市委会议通过。
0: 一系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交出亮眼经济成绩单。截至2026年4月底，广西民营经营主体达420.7万户。全国工商联调研显示，近80%民营企业认可广西营商环境持续改善。面向15五，广西持续以改革破难题，以服务聚人心，以法治强保障，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
3: 15时期，我们将围绕服务、改革、保障三个关键词持续发力，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成本更低，预期更稳。
4: 奋进15五，实干普新篇。
5: 柳州锚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势战略目标，聚力创新链、产业链等深度融合，持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不断夯实经济稳进向好发展根基。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
6: 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记者看到工业机器人正在高效运转，每个生产环节都是科技感满满。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挖掘机事业部工艺工程师董宇涛告诉记者，如今 AI 已经赋能柳工的整个生产经营环节。
7: 我们实现了流程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可以生产300余种的挖掘机，效率提升30%以上，在13分钟内可以完成一台挖掘机的装配。
6: 柳州立足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依托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布局，聚焦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核心赛道持续发力，精准突破。今年一季度，柳州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1%，液晶显示屏、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核心产品产量大幅攀升，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广西派伯特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明远：
8: 作为上海机器研究所的技术孵化团队呢，我们选择柳州并不是偶然，是技术与场景的必然结合。柳州有最硬核的试验场，有最懂制造业的政府。
6: 2025年3月，柳州联动创新区获自治区政府批复同意设立。一年多来，柳州联动创新区坚持一区三片错位发展、联动互补布局，特色外向型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今年1月至4月，柳州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近156亿元，同比增长7.9%。今年1月至5月，柳州铁路港货物到发量超122万吨，发运2280标箱，已远超2025年全年总量。柳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出口额近2亿元，同比增长43倍。柳州海关副关长李汉忠：
9: 强化通关全亮点保障，提前摸排了解企业外贸产销策略调整的实际需求，统筹物流规划，提升通关效率，助力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6: 同时，柳州正加快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产业集群创新基地，以场景牵引技术创新，以应用带动产业发展。柳州已发布涵盖工农商医等多领域的149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目前，柳州全市共有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规上企业45家，累计拥有广西智能工厂、数字化工厂167家。今年1月至4月，柳州该产业完成产值66亿多元，增速33.9%。 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0: 局长李庆林。
1: 加快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突破一批行业领域的模型，研发一批人工智能软件，打造一批人工智能产品，培育一批优势企业，加速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加的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产品设计、生产管控、能耗管理、营销服务等全流程的应用，加速产业质变升级。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伟大征程。广西台消息，在钦州市钦北区板城镇六虾村，一座砖木结构的传统建筑坐落在村子中央，院前五星红旗迎风猎猎。这座始建于1930年的韦氏祠堂，不仅是当地宗族文脉的承载之地，更是小董武装起义策源地之一，中共钦县地下党重要革命活动旧址。1944年，中共钦联四属领导经研究决定，从灵山调卢文任钦县特派员，统一领导钦县党政军工作。同时根据需要，组织调派后任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参谋长的邓叶茂，又名陈浩，前往六虾村小学任教，深入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宗旨，积极培养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村内的韦建清、韦达元、韦炳辉、韦玉堂四人被组织批准接收为中共党员。邓叶茂在祠堂西楼为他们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后，召开了第一次支部大会。大会上，众人一致选举邓叶茂为党支部书记。此后，祠堂二楼也成为卢文等人召开系列重要革命会议、筹划部署革命工作的地方。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六虾村成为小董起义的核心策源地之一，中共钦县地下党的重要活动阵地与革命根据地，为钦州全境解放事业夯实了组织及群众根基。1945年初，卢文在六虾村两度主持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中共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敲定起义筹备细节，正式组建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打击反动武装。1945年2月17号凌晨，天色初明，枪声骤起，钦县党组织顺势发动小董武装起义，革命队伍挥师出征，强攻驻守小董三如堂的国民党钦县国民兵团第二自卫大队大队部，毅然打响钦县革命武装斗争第一枪，打破了反动势力在当地的黑暗统治。受复杂战局、敌我力量悬殊影响，此次起义最终暂缓推进，队伍被迫分散转移，隐蔽坚持斗争。斗争过程中，13名起义志士不幸被捕，分别在钦州镇牛须坡、小董白粉岭英勇就义，以赤胆忠心铸就革命丰碑。划破长夜的一枪，唤醒了广大民众的革命斗志，掀开了钦州本土革命武装斗争的崭新篇章。如今，韦氏祠堂静静矗立，见证着岁月变迁，也默默传承着先辈不畏牺牲、奋勇抗争的红色精神，成为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
2: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24号到25号，何文浩在玉林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要对标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善治、公平正义目标，推动社企和物业民事审判及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强化部门联动，健全工作机制，持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和群众工作能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0: 6月23号到25号，农生文在北海调研时强调，要持续加强设桥阵地建设，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同时要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旅游管理、游客服务、市场主体、景区升级，严守数据安全底线，建设示范试点，辐射带动北海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6月28号，黄俊华在南宁市良庆区盘龙社区参加自治区政协委员进社区促三交活动时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积极发挥作用，通过开展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系列活动，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彰显责任担当。
0: 6月27号，徐显辉赴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及贵州黎平县实地调研阳溪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工作，现场核查淹没区域范围，摸排库区群众生产生活。

0: 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自治区政协有关界别召集人做专题调研情况说明，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专家围绕协商议题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进行了回应。与会者建议要不断完善分层分类培育体系，精准引育文化领军人才，系统培育青年文化人才，深耕培育基层高水平文化人才，持续优化我区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结构，切实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完善艺术教育体系，注重交叉教育与融合培养，强化与东盟的国际交流培育，加强重点领域人才培育，健全本土高水平文化人才全周期培育链条，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完善人才评价机制、人才激励机制，畅通人才双向流动渠道，构建高水平文化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努力建强文化发展平台载体，夯实本土展示平台，打造联动互补文化人才版图，拓宽高水平文化人才干事创业舞台，积极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完善一站式人才配套服务，拓宽跨界融合成长赛道，营造近月远来聚才留才环境。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方案》，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及数字金融提出系统性举措，支持各界聚焦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 AI 加金融先行区、平陆运河经济带及就业创业、乡村振兴等领域，丰富金融产品，健全服务体系，助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发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方面，方案提出要加快推动构建投贷债保单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发展贷款加外部直投业务，推动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增量扩面，允许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额度内借用外债。据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统计，截至今年3月末，广西累计发行科创债122亿元，利率低、期限长的融资有力支持了科技型企业发展。为强化对重大科技任务和战略科技力量的金融服务保障，方案提出聚焦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一轮科技尖峰行动，强化对自治区十项产业链创新科技重大专项、100项以上攻关关键技术等科技重大项目，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的金融支持。根据方案，我区将着力加快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人工智能和金融双向奔赴，鼓励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 AI 加金融先行区，支持科技金融政策先行先试。在发展数字金融方面，广西将建设面向东盟的高质量金融语料库、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并申请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同时，探索推动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结算中的应用，搭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合作基地，深化跨境金融平台和服务智能体建设，完善中国东盟跨境贸易金融互联互通平台及面向东盟的跨境征信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重点商圈离境退税政策推介活动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贯彻落实商务部等六部门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助力广西促消费提质扩容。活动现场政企营多方面对面沟通，围绕网点备案、多语种宣传等难题交换思路，夯实商圈退税业态布局根基。广西全面落实国家离境退税政策，多部门协同发力，在重点口岸、商文旅场所铺设多语种离境退税操作指南、消费地图等宣传物料，提升境外旅客政策知晓度，面向商户开展宣讲和培训，提升退税商业业务操作能力。截至目前，广西退税商店数量较2024年底增长2倍，覆盖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崇左7市。2025年全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80倍。南宁市率先落地即买即

0: 退服务，设立集中退付点，逐步实现与全国20个省区市异地跨区域互认办理。下一步，广西退税红利将持续释放，多部门将持续推进离境退税扩围升级，构建线上线下宣传矩阵，指导各地分类培育退税商店，丰富本土特色产品退税品类，加快推动桂林防城港落地即买即退，拓宽跨省区退税互认范围，打造离境退税特色商圈，依托东博会打造入境消费活动 IP， 推出多重消费优惠，推动购物文旅与退税服务深度融合，激活入境消费市场。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美丽中国行。保护江河湖泊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崇左市以河长制为抓手，推动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全面履职，形成全民参与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一幅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边疆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邓俊宇、通讯员黄爱杰、包启林的报道。
2: 每逢星期一，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中山村的群众都会在河长的带领下，对村里大约4公里的河道进行巡查。河长与群众一起清理水面漂浮物，排查违法建筑、非法网箱养殖与水体异常。如今，中山村已将河流保护正式纳入村规民约，群众环保意识显著提升。龙州县上金乡中山村村委会主任彭志文
3: 在召开村民会议的时候，完全用这种也提交到那个村规民约当中实施，发现群众都很自觉，都很爱护我们的河流。
2: 崇左市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已建立覆盖市县乡村四级的河湖长体系，共设立1212名河长，通过将河湖管理保护成效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实现每条河流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崇左市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人员赵成红：
4: 全市清理河库问题，清理河道垃圾，拆除违法建筑，清除违规违堤，有序整治乱占、乱踩、乱堆、乱建问题。
2: 崇左市通过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河湖清四乱及一系列水环境专项治理，重拳整治河湖乱象，依法管控河湖水域岸线，严格保护水资源，加快修复水生态，大力治理水污染，推动解决了一大批河湖保护治理难题。此外，崇左市还积极开展河长制进企业、进校园等活动，持续激发公众参与热情。目前，崇左市注册志愿者已超过1.6万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水格局逐步形成。崇左市团委干部郑春荣：
5: 我们每月都会常态化开展2场净滩行动，同时深入高校、社区普及护河知识，通过校地联动壮大志愿队伍，让保护母亲河成为边境青年的共同行动。
2: 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崇左市河湖面貌和水生态环境持续稳定向好。崇左市河长制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韩光能：
6: 我们将持续压实河长责任，确保巡河、治河、护河落到实处，持续巩固提升地表水环境质量，将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激发全社会共同守护河湖的内生动力，让每条河流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1: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广西的消息，6月27号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南北两大赛区5个城市主场的比赛打响，进入主客场单循环赛角逐阶段。在南部赛区的2场对决中，南宁市队以81-65客场战胜崇左市队，钦州市队以67-64主场击败玉林市队。北部赛区的3场较量，桂林市队以87-63客场战胜贺州市队，河池市队以81-77主场击败百色市队，柳州市队以89-73客场击败梧州市队。本次赛事坚持以体促旅，以赛兴城，各地将篮球竞技与本土农文旅资源深度融合。崇左赛场融入壮族民俗展演，同步设置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展销区，推出

0: 景区票根优惠，梧州赛场穿插国家级非遗藤线狮舞，以乡村 T 台秀展示本地特色农产品，各赛区还配套多元商贸文旅活动，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
1: 6月27号，广西横青高速公路胶能融合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首条规模化全链条零碳货运走廊，也是全国首个集零碳公路加零碳能源系统加生态碳汇于一体的三位一体绿色低碳交通示范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655万多度，年均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万吨。
0: 近日，广西军区动员局、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联合下发通知，明确广西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军检工作，含面试和体格检查，定于7月1号到8号进行，由秦联保障部队第923医院承检，地址为南宁市青秀区植物路52号，投档录取时间以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公布为准。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唐佳罗岩，主播一凡鲸鱼，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

0: 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2: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5: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5: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新州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你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州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2: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3: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2: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3: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2: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3: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2: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3: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2: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3: 有的，钦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2: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3: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2: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3: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2: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3: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2: 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3: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利弊。
2: 感谢。

0: 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1: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0: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1: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0: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1: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0: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1: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0: 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1: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0: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1: 下次见。

0: 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底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口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底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底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2: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落，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

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地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

0: 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0: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7: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一齐讲一讲小董麻通。传说在400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麻名通的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一天他在街上经过，突然间闻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香味，跟住香味找过去。他走到一家作坊，发现这一家人正在制作一种叫做煎堆的食物，就买了几只回家品尝。他咬开那个煎堆，就发现里面有一团芝麻，一口咬下去味道芳香，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煎堆的时间一长，外层就变得很硬很难咬，内层又是实心，用料多成本高，老百姓很难买得起，不利于销售。他就根据自己的营销经验，就有了改变这种做法的想法。有了想法之后，麻通就亲自登门向这一家人了解煎堆的做法，并且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为了改变外层硬度，他在糯米当中加入了适当当地产的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入白糖，中间就不放芝麻了，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在油锅当中炸成直径3-4公分、中间发泡而不空的小圆柱，再在周身再滚啲香芝麻。这样做不单止成本降低了，而且又酥又香又好吃，群众亦都买得起。经过了他的一改造，这一味小食就是小董一带黄烧起身，明星亦都逐渐传扬开去，外商人亦都纷纷来到小董批发，久而久之，大家就将这种美食叫做麻通。经过了几百年的技艺传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在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了春节期间和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的茶点之一。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谢凤琴，播音李维，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隔岸花》，作者刘灿。你的出现使我目光坚定，你在隔岸，但永远让我记取了你的芳名。我追随你的选择，抵达了不可能的简单和不可求的自然。船从河中过，你在岸边悄然开放。由于扬波衬托你的身影，鸟语花香，风飞蝶舞，彰显你的孤岸。河流的绵长展开生命支流的清澈，你将我思绪定格成船，经过一切而不带走一切。你的沉默与芳姿为无数月夜创造了经典，只为守候一方无名的净土。我的沉默只为让你的举止安静，安静只为你无拘无束的开放。灵魂深处，你的开放一半追着一半，一夜追着一夜，是无限凸显澄澈轻盈的生命之花。岁月那一夜夜日历，片片如你无需婉约衬景的深情绽放的花瓣，如叶子，如落满凛然与煎熬尘嚣，风霜露宿无人问津的叶子。你让风和雨把它撕下了，洒在过往敲进的河流上。你以独特的开拓充实了自己绚烂的生活，你以勇敢的姿态面对属于过去的荣耀。你在独特的舞姿里摇摆，你在四季的风雨里摇摆，默默演绎属于自己精彩的人生。生命源于河流与大地，要过的日子如河流缓缓，如东风徐徐，如日光耀耀，始终疾驰未回头，翻过去了昨天。我看着你，学着

你握着，你摸索着，你以坚毅而又平淡的生存方式翻去了一页，在沉默支持中拾起了一份力量，装订成历史画册。期间有欢乐，有委屈，我常在岸边凝望你，夜里凝望你，有泪水，有言不尽道不清的苦楚。我们终于在相思里看到了一些小景，有并蒂花于藤蔓上如此灿烂。岁月缓缓前行里，我们终于适应了一些人，一些事，也看明白了一些道理。我们如隔岸花，美丽且坚强。你来打开的每扇门窗，我都充盈了我的世界。别人多数会架着望远镜，有的还暗中举起了猎枪和剪刀。我放飞的舞台常在暗礁与光明中精彩，你放飞的舞台常在精彩和危机中绚烂，而我们毫无惧怕。我们都在隔岸的沉默中开放了门窗，让内景折服于世界，让世界为我们流连。你回来，我走，我经过你转身的微笑，我在未来等待紧紧依靠的重逢，我从无数个你闪着委屈的幸福与微笑中，看见了被别人埋葬的但被我翻活的春天。许多时候，凝望便是季节，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都美。你我曾经是两朵年轻且有共同目标的恋花，每天早晨躺脸与你遥遥的身影，我们以两种异样的琼音踏响了这些日子。梦是长长的斜坡，理想是高高悬立的峭壁，而凝望是我清澈心灵。我们花费了许多时间沉寂，还花费了许多时间在乎了这条隔岸长河的存在。当一船一船别人的果实从我们对视眼中飘过，我们欣赏了别人的团圆与成功，快乐与掌声，我们苦涩地明白了一条横亘千古银河的经典。我凝望的你如此的坚强与美丽，我坚信未来为我放一个敌仗，轻轻在风中让云的洁白永远有阳光的照耀，即使夜晚我也会化作闪银，以我一生为你点亮灯盏。

0: 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5: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6: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7: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交通安全提示。
1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挫折就像拦路虎，比如说考试失利、和同学闹矛盾、努力了却没收获等。如果孩子的抗挫折能力不强，很容易会陷入消极情绪。其实抗挫折能力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逐步培养，帮助孩子拥有坚韧内心，把挫折化作成长阶梯。而抗挫折能力就像是一把钥匙，能帮助他们打开困境之门，拥抱更加美好未来。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青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提升孩子的抗挫折能力。裘雄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抗挫折能力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必备技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家长们一些启发。
2: 像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还小，没必要经历挫折，甚至会刻意帮孩子避开困难。您觉得这种做法对吗？抗挫折能力对孩子的成长有

0: 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1: 这种做法其实是好心办坏事。挫折是孩子成长的磨刀石，适度的挫折能让孩子学会面对困难，解决问题，培养韧性的品质。抗挫折能力强的孩子，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更能适应变化，承受压力，遇到问题时也能保持积极的心态，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轻易放弃。如果家长一味地帮孩子避开挫折，孩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旦遇到一点困难，就容易手足无措，消极退缩。
0: 嗯，就像您说的，原来抗挫折能力对孩子确实是意义重大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孩子常见的抗挫折能力弱的表现又有哪些呢？家长们如何正确看待这些表现呢？
1: 孩子抗挫折能力弱，主要有这些表现，比如遇到一点小事就情绪崩溃，考试考差了就哭闹，害怕失败，不敢尝试新事物，比如不敢参加比赛，不敢回答老师的问题，遇到困难就想放弃，比如做一道难题做不出来就扔笔不想做了。家长首先要明白，这些表现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正常表现，不要过度的指责和批评孩子，而是要理解孩子的情绪。比如孩子哭的时候，先安抚情绪，再和孩子一起分析问题，引导孩子学会面对。
0: 嗯，很多家长在孩子遇到挫折时会说，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好哭的，你怎么这么没用？那么这种沟通方式是不是会伤害到孩子呢？家长应该如何用正确方式和孩子们来沟通呢？
1: 这种沟通方式确实会伤害孩子，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情绪不被理解，甚至产生自我否定。家长正确的沟通方式应该是先共情再引导，首先要接纳孩子的情绪，然后再引导孩子分析问题，最后多鼓励孩子，鼓励孩子具体做了什么事情。
0: 嗯，那么您觉得除了沟通方式，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通过哪些小事儿来培养孩子们的抗挫折能力呢？
1: 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要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比如让孩子自己整理书包，独立完成作业，遇到问题先让孩子自己尝试解决，而不是马上帮忙，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比如扫地洗碗，在劳动中学会坚持和承担责任，鼓励孩子参加体育锻炼，比如跑步打球。体育锻炼能培养孩子的毅力和抗压能力。当孩子遇到小挫折时，比如和孩子同学闹矛盾，做手工失败了，引导孩子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不是直接帮孩子解决问题。
0: 嗯，我们会发现啊，有些孩子会因为一次挫折就变得很自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自信，避免因为挫折而自我否定呢？
1: 孩子因为挫折而自卑，主要是因为他们把挫折和自我价值绑定了，觉得我做不好这件事，就是我没用。家长要帮助孩子树立成长型思维，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长的机会，而不是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比如孩子做手工失败了，可以说虽然这次没做好，但你在做手工的过程中学会了很多技巧，下次我们再试试，一定能做得更好，鼓励孩子关注自己的进步。比如你这次比上次多坚持了5分钟，已经很棒了。还要让孩子明白，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 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挫折。
0: 那我发现啊，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很多家长都会忍不住替孩子

0: 子来解决问题。您觉得家长应该如何把握帮助孩子和让孩子独立面对的这两个尺度呢？
1: 家长要学会放手，但不是放任不管。当孩子遇到挫折时，首先要让孩子自己尝试解决问题。如果孩子实在解决不了了，再给予适当的帮助。比如孩子做一道难题做不出来，不要直接告诉孩子答案，而是引导孩子思考这道题考察的是什么知识点，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当孩子和同学闹矛盾时，不要直接找同学或老师，而是引导孩子思考为什么会闹矛盾，我们可以怎么和同学沟通。家长要做孩子的引导者，而不是包办者。
0: 那么除了家长的引导，孩子自身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提升抗挫折能力呢？
1: 孩子自身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提升抗挫折能力。一是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遇到挫折时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可以通过哭、倾诉、运动等方式释放情绪。二是学会分析问题，遇到挫折时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会遇到这个挫折，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三是学会坚持，做事情不要轻易放弃。比如学一门新技能，遇到困难时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一定能学会。四是学会积极的自我暗示，遇到挫折时默念我能行，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增强自信心。
0: 嗯，最后想请问一下邱老师，家长在培养孩子抗挫折能力的过程当中容易陷入到哪些误区，应该如何避免呢？
1: 家长容易陷入这几个误区。一是过度保护，一味帮孩子避开挫折。二是指责批评，孩子遇到挫折时不仅不理解还批评孩子。三是急于求成，希望孩子能马上提升抗挫折能力，一旦孩子没有达到预期就失望放弃。要避免这些误区，家长首先要转变观念，明白挫折是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其次要耐心引导，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成长。最后要以身作则，家长自己在遇到挫折时也要保持积极的心态，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0: 嗯，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啊。在节目最后想问一下邱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家长们补充说明的吗？
1: 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家长耐心的引导和陪伴。希望家长能学会放手，让孩子在挫折中成长，让孩子拥有坚韧的品质，从容面对未来的挑战。
0: 嗯，非常感谢邱雄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相信听众朋友们都收获满满。提升孩子的抗挫折能力，需要我们用心去关注，用爱去引导。希望各位家长和老师能够将今天学到的方法运用到实际当中，帮助孩子们茁壮成长。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0: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1: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2: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3: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4: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5: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6: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和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7: 生命安全。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钦州。
1: 大家好，我是海月，今天我们一起来倾听龙仙龄的《大海的味道》。小孙子去年第一次到海边，只是在沙滩上奔逐玩沙子，没有涉足过海水。这次到了大海边，在奶奶的保护下才勇敢地去冲浪。他用手指头点了点海水，放进嘴巴里尝了尝，说海水的味道是咸的呀。对大海，他只是用嘴巴尝过，而没有用身体去品过。对大海，他只是觉得好玩，许多知识对于他还是一片茫然。要知道大海的滋味，还是要亲身去品一品，甚至要呛到几口海水，领受它的教训。作为过来人，我是品尝过它的味道了。多年前与朋友去海边游泳，那一次下海是傍晚退潮时分，见着大家都勇敢地下海了，我也跃入了海中。小时候我在家乡河里学会了游泳，凭着那一点技术，我自信地游到了深水区。可游着游着，感觉特别的费劲，不管怎么用力划水，都觉得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向后将我牵扯着。越游水退得越快，需要用力越大，我一时心里慌张了起来，不能再游了。接受了心理的暗示，我竭尽全力拼搏，才有幸游回了可以立足的浅水区。这时心里还在一直的砰砰的跳个不停，那一次差一点让我葬身大海。只凭借一点皮毛的知识是不能走好江湖的。我一直不知道大海退潮时，它具有一种暗暗且强大的

拉力，如果误入回流通道，更是险上加险，稍有不留神就会永劫不复。这些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俗话说欺山不欺水，在大海游泳，有经验的人也说游涨不游退，许多海难都是在对此茫然无知中发生的。对大海，人们觉得它浩瀚辽远，站在岸上看也似乎很平静，一眼望去便被它的风景吸引住了。青海静浪细水，一时冲动似乎觉得也很好玩。有一次我与友人随渔民出海捕鱼，在浅水海域时，波浪起伏，渔船摇曳，觉得乘坐其上也是一种享受。开始几位朋友都欢声笑语，站在船舷旁看海鸥翻飞，赏波浪涌动，口里还时不时吟出一两句诗句。随着渔船不断向外海行驶，风越刮越大，浪越掀越高，风推浪涌，浪助风威，瞬间惊涛骇浪，排山倒海似的向渔船扑打过来。原来在岸上看到的大渔船，现在没入茫茫大海，也觉得它只如一叶小舟，一下子被抛到浪尖，一下子又跌入深谷，上下颠簸不停，被狂风巨浪玩于指掌之中。这时我们的肚子开始翻江倒海，个个狂吐不止，纷纷躺进了船舱，再也没有了先前那份写意心情，一时被大海折腾得死去活来。原来我们都想出海玩，结果由于贸然投入大海，大海便把我们玩晕了。早先心理上存有一点自信，一下子他便被抛到大海里边去了。这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智慧不够用，不知道写意之处也有风险。生活也是一处人间大海，静静的生活底下也暗流涌动，礁石满布，人生的许多风险被诗和远方的美妙掩盖着，宁静中遍布着不为人知的危险。面对浩瀚广博深邃的生活大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谙世事的小孩。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先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杨进，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作品《甘蔗林青纱帐》。接下来我把《甘蔗林青纱帐》读给你听。南方的甘蔗林呐，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布满浓荫，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呀，也一样的鸣奏嘹亮的琴音。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默默琴声，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呀，也一样的照亮大地的清晨。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这香甜的甘蔗林哟，那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呀，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那遥远的青纱帐哟，哪曾有甘蔗林的芬芳。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街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

抽他三支香烟。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杆粗力圆。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只要青纱帐不倒，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代实现。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做了编辑、将军，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授，有的做了书记、农民，能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我知道你们有勇气换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0: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完沧桑巨变。话说新秦州，
1: 钦州泥心桃与梧州六宝茶，这两张广西亮眼的名片，守望走过悠悠岁月，见证了广西外贸辉煌。如今二者相遇相亲相知，一同讲述广西独具特色的陶茶文化，一起承载广西人民的致富梦想。梧州六宝茶是中国知名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喝过六宝茶的人都会对它的中国红情有独钟。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钦州泥心桃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性。梧州六宝茶在清代嘉庆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钦州泥心桃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泥心，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用泥心桃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闷熟闷涩。用泥心桃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泥心桃以清江两岸特有优质陶土为原料，经镂、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陶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色彩纹理的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土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泥心桃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泥心桃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带来不可替代的惊艳。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聊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

0: 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0: 香甜。
1: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0: 有啊。
1: 您卖给他们吗？
0: 给钱就卖呀。
1: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0: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0: 这你是谁呀？
1: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0: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文化使者黎兴图和岭南建筑代表陈家祠的相会，好快在羊城焕发异彩。观展的游客驻足称赞，络绎不绝。今日将揭秘陈家祠馆藏的黎兴图精品，和大家一起体验不一样的陶情雅趣。陈家祠被列为羊城八景之一，它的建筑以装饰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更难得的是，陈家祠收纳了琳琅满目的岭南瑰宝，实为岭南艺术的一大宝库。陈家祠能够将黎兴图拥入怀中，用心珍藏，这个是一场英雄惜英雄的情缘。陈家祠对黎兴图情有独钟，早在1959年，陈家祠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之初，就馆藏了120多件黎兴图历代精品，并专设黎兴图展柜，长期陈列展览钦州黎兴图。2015年，陈家祠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紫黎耀运广西钦州黎兴图精品展。事隔5年，黎兴图和陈家祠再次相约，携手再现岭南艺术的精湛与神奇。这次钦品入湾广西钦州黎兴图精品展，展品不乏陈家祠馆藏精品，黎兴图在这里熠熠生辉。在陈家祠堂中轴线的主殿堂，整个建筑组合的中心聚宴堂详细介绍了钦州黎兴图，并专柜展出了4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作品。李仁平大师2012年捐赠的黑万字瑞兽吉祥瓶，造型吸取原始彩油的神韵，器表黑色远古的象形纹、旋纹和神龙瑞兽吉祥图案，寓意人类文

典故，可见黎兴图作为文化载体，古往今来对内容呈现的重视。现代陶艺大师颜干卿、潘建三拉坯、雕刻强强联手，于1964年制作的《黑松下高士图南瓜钟》，令到长啸书高怀，放浪孤松下，明月独知心，流光变平野的景色，在黎兴陶器上活灵活现。音苑群艺社1956年出品的《黑吹箫引凤吻屏》，雕刻了吹箫引凤的故事，而这个典故表达对拥有美好婚姻的期盼。钦州黎兴图在承载情感上甚是一绝。暂别醉怨堂，穿过幽静的庭院，就来到了黎兴图展厅。在钦品入湾第一展厅，黎兴图1300年的悠久历史映入眼帘。除了陶土、古龙窑、绿艺技法，今次展出14件陈家祠馆藏的黎兴图精品，同样引人注目。一方泥土在艺术家的手中，经过78道复杂的工艺，跻身中国4大名图。一件泥兴在陈家祠怀里，以诗书点缀与绘画呈现，诉说中华文化的神奇。让我们翘首以盼，钦州黎兴图继续在广州陈家祠大放异彩。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发生。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无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慢慢长大，而且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5: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6: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7: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5: 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8: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5: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5: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6: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彭宇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围魏救赵。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袭击敌人后方的据点，以迫使进攻之敌撤退的战术。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期，魏惠王任命庞涓为大将，大举进攻赵国，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成侯知道国力难以抵住魏军，就把中山之地献给了齐国，求齐国派兵解围。齐王即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救赵。孙膑献计说，魏国攻打赵国，已经把精锐部队通通派出去了，而国内只留下些老弱病残，我们不妨扬言攻打大梁。魏军听闻后，一定会撤下邯郸外围的兵力，回头救大梁，我们在中途袭击魏兵，定可大获全胜。田忌用了孙膑的计策，庞涓听到齐国进攻大梁的消息后，马上撤下包围邯郸的兵去救大梁。谁知魏兵在桂林遭到齐军截击，被杀得不得不撤回大梁，赵国之围得解。这就是围魏救赵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3: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6: 同学们，欢迎来到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来挑战的这个绕口令叫做切茄子。这个绕口令不难，主要是来练习韵母耶。好啦，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咯，请听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7: 大家好，我是高雨辰，今年十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绕口令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8: That's good。
9: 大家好，我是黄景龙，今年十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0: Oh, very good, very good.
11: 大家好，我是林富荣，今年十一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2: 哇哦！大家好，我是文有心，今年十一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3: 大家好，我是高佩文，今年十一岁了，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4: Oh, perfect.
15: 大家好，我是魏祖明，今年十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6: 同学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今天的这个绕口令呢，主要是训练韵母耶音，比如说
8: 借、切、茄、斜，这些字音的韵母啊都是耶音，相信对于大家来说，这个绕口令应该像焖茄子一样是小菜一碟。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0: 精彩由我创，
14: 时代由我定。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一本好书就像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灵感的大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浩。作为一名主持人，也作为一名记者，我最近阅读了央视资深驻外记者刘潇谦所写的书籍《路上行舟》。书中记录了作者驻外十年的经历，包括多次冒着生命的危险追踪新闻现场的故事，比如他打入巴西贩毒集团内部和毒贩畅聊生死，他探宁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在丛林中险遭夜袭，他勇闯安第斯山毒品银三角，直击可卡因生产链条等等。这一段段生死旅途汇成了深度调查实战手册，全都记录在了这本《路上行舟》当中。这让作为同行的我对于他的这种冒险精神、敬业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接下来我读给你听，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中的一段文字。作为一名记者，我愿意走进新闻的不同切面，不以传统的标杆定义受访者的身份，这也意味着我时常需要主动地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中。总有人问我，你害怕吗？是否恐惧？我想借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句话来回答，由于缺乏想象力，所以我被保护得很好。巴西是一个让我深爱着的国家，巴西人强烈的生命力和他们对快乐的执着和敏感让我无比新鲜。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得到的关怀和护佑远远多于严肃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有勇气直视这个美丽的国家的另一面。好的，以上就是我的读书分享，我是陈浩，我们下期再见。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儿，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0: 下一站即将到达，
9: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哟。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加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来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中小学生防溺水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
3: 大家好呀，我是灵山县旧州镇石柱小学的黄老师。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家长既操心又充满期待的话题，家庭教育。家长朋友们，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孩子突然变得不听话，不爱沟通，或者明明很用心教育，却总感觉使不上劲，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没错，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父母呢，就是纸笔人。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个阶段都藏着不同的成长密码。黄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家长在孩子不同年龄段总会遇到相似的难题呢？
3: 太有同感了，比如孩子小时候哭闹不止，家长不知道怎么安抚，孩子上学后又开始担心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其实这些问题都和孩子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今天咱们就用科学的视角带大家解锁不同年龄阶段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2: 首先咱们聊聊0到3岁的小天使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却又像易碎品一样需要呵护。家长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时期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3: 我知道，是安全感和陪伴。想想看，当孩子哭闹时，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柔的别怕，比什么都管用。不过有些家长可能会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比如嫌孩子学吃饭太慢就喂饭，这样反而不利于习惯培养呢。
2: 确实，这个阶段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比如

0: 固定的喂奶睡觉时间。不过黄老师，除了心理和习惯培养，还有什么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关键点呢？
1: 安全、插座防护、危险物品收纳，这些细节可不能马虎。而且别忘了多和孩子唠嗑、讲故事，哪怕他们还不会说话，也在悄悄地积累语言能力哦。
0: 孩子长到3到6岁就进入小大人阶段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偶尔还会小叛逆。家长们，当孩子发脾气时，你们会怎么做呢？是讲道理还是直接镇压呢？
1: 其实这个阶段理解和共情比说教更重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引导他们表达。对了，这个时期也是培养情商和社交能力的黄金期，比如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教孩子学会分享和遵守规则。
0: 没错，而且这个阶段孩子活动范围变大，安全教育必须跟上。不过话说回来，有些家长为了赢在起跑线，给孩子报了好多兴趣班，这样真的好吗？
1: 兴趣班可以有，但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学习反而会磨灭热情。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尝试，观察他们的闪光点，再针对性培养。
0: 到了6到12岁，孩子进入小学，挑战也升级了，学习压力、同伴关系，家长们是不是操碎了心呢？
1: 是啊，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别急着批评，先和他们聊聊遇到了什么困难。对了，洪瑞，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有了主见，家长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0: 平等对话很关键，把孩子当成小大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甚至可以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另外，别忘了鼓励孩子多运动、交朋友，身心健康可比成绩更重要。
1: 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家庭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爱和智慧。一桌热乎的饭菜，一次耐心的倾听，一场说走就走的亲子游，这些点滴温暖都在塑造孩子的性格和三观。
0: 没错，智慧育儿也有妙招，比如通过亲子游戏培养思维，用故事启发孩子思考。家长们，你们平时有哪些育儿小妙招呢？欢迎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期节目就会分享你的经验。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些分享能帮到正在育儿路上努力的家长们。
0: 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与智慧的家庭中长成自信独立的模样。感谢收听钦州幸福加油站，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了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

0: 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每个家庭里，亲子沟通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它既能让家人的心紧紧相连，滋养孩子的身心健康，也会因为沟通不畅产生隔阂，让家长陷入孩子不愿开口，一说话就说教，聊着聊着就争执的困境。其实好的亲子沟通从来不是我说你听，而是彼此听见。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青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他将用专业视角为我们破解亲子沟通的密码。裘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裘老师，您长期扎根一线教育，既教知识又做心理辅导，接触过很多家庭的亲子沟通场景。那么在您看来，当下家长们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最容易陷入哪些共性问题呢？
1: 沟通核心问题集中在三点。一是单向说教，家长习惯用命令、质问表达关心，传递给孩子的是否定与指责。二是情绪对抗，孩子因不被尊重关闭内心，要么沉默，要么反抗。三是低效倾听，家长只听见声音，却没真正理解孩子的需求。数据显示，超60%的青少年认为父母不理解自己。破解关键是从解决问题转向情感链接，用平等倾听代替批评，建立亲子信任。
0: 您说的单向沟通确实戳中了很多家长的痛点。很多时候呢，家长是出于关心，但一开口就变成了命令，孩子自然不愿意回应。那在日常沟通当中，家长该如何去调整语言方式，让孩子愿意主动打开话匣子呢？
1: 关键是话术转换，把命令式语言转换成开放式提问。比如快点写作业，可以转换成今天计划先完成哪一科。开放式提问能让孩子感受到尊重，激发表达欲和主动性。家长可以每天记录沟通话术，反思哪些表达让孩子抵触，哪些能促进孩子回应，逐步调整话术习惯。
0: 确实，话术的调整能减少很多沟通阻力，但还有个问题，很多家长反映，平时和孩子的沟通都是碎片化的，吃饭时问几句，睡前聊两句，很难有深入的交流。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提升沟通质量呢？
1: 碎片化沟通缺专注感，孩子能敏锐觉察家长是否用心听。建议设立亲子专属时间，比如每周六散步、周末家庭会议等，哪怕只有30分钟，只要全神贯注，效果远超闲聊。核心是让孩子感受到这一刻你的眼里只有我。专注陪伴本身就是有效沟通。
0: 提到家庭会议，很多家长可能会有顾虑啊，觉得开家庭会议就是批评孩子，开了也没有效果，甚至会变成批斗会。那么您觉得该如何避开这些误区，开好一场有意义的家庭会议呢？
1: 家庭会议的核心是平等对话，而非批斗会。家庭会议目标是促进家庭成员情感链接，共同制定家庭规则，解决近期矛盾。每次时长可以控制在30分钟左右，明确一个核心议题。会议中遵循3+1的发言原则，每个人说3件好事，一个改进点。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感受到被肯定，减少抵触情绪。制定解决方案时，先引导孩子提意见、提想法，家长再补充，最后书面记录并签名，增强仪式感和

0: 执行力，
1: 加上实践3到4次就能掌握节奏。只要坚持倾听、确认、立规矩的原则，家庭会议就能成为培养孩子责任感、协商能力和家庭凝聚力的有效工具。
2: 那么聊到这呢，也是有家长哈有这样的疑惑，说我明明苦口婆心的说了很多道理，孩子呢就是不听，甚至呢会觉得孩子越来越叛逆。那么您觉得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家长把沟通等同于说服。当孩子表达想法时，家长首先想到的是纠正和教育，而不是理解和接纳。比如孩子说不想上学了，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必须去，上学是你的责任。这种急于说服的沟通方式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感受不被重视，从而关闭沟通的大门。真正的沟通应该是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只有当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被理解，他们才愿意主动配合家长解决问题。
2: 原来是这样哈，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在实际沟通中，家长该如何提问，才能引导孩子主动开口，愿意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呢？
1: 提问的核心是激发表达欲，而不是获取答案。家长要尽量少用封闭式问题，比如今天开心吗？作业写完了吗？这类问题只能得到回答是或者不是。多用开放式提问，比如今天在学校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呀？你觉得今天在学校数学作业最难的部分是哪里？开放式提问能降低孩子的表达压力，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往往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沟通效果。当然，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家长需要多观察、多尝试，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提问方式。
2: 听了秦老师的分享，发现您刚才多次强调倾听的重要性。那倾听和我们平时说的听见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真正的有效倾听应该做到哪几点呢？
1: 听见是被动接收声音，倾听是主动走进孩子内心的情感互动，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有效倾听要做到3点：一是身体专注，放下手机，眼神平视，传递尊重；二是情感共情，捕捉孩子的情绪并回应，让孩子感受到被看见、被尊重；三是反馈确认，简要复述事情核心，引导孩子进一步表达。说到底，有效倾听就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也是帮助孩子理清想法的过程。
2: 看来有效倾听的学问真不少。那么对于习惯了说教的家长来说，该如何去练习改善自己的倾听习惯呢？
1: 倾听是一种能力，需要刻意练习和反思。建议家长每天花5分钟左右的时间记录一次自己的倾听质量，坚持6到8周就能明显感受到变化。记录的内容可以包括下面3点：一，今天和孩子沟通时，我是否打断了孩子的话？二，我是否先回应了孩子的情绪，再给出建议？三，孩子说完后是否感觉被理解了？通过这样的日常记录和反思，家长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倾听误区，慢慢养成有效倾听的习惯。记住，倾听习惯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鼓励自己积累微小的进步，量变终将引发质变。
2: 我们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抗拒和父母沟通，很多家长感叹孩子越大离自己越远。您觉得这一阶段的孩子沟通受阻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青春期是孩子心理发展的独立宣言期，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0: 渴望被当作成人对待，希望拥有自主选择权和话语权。此时家长如果依然用命令说教的方式沟通，就会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他们不是抗拒沟通本身，而是抗拒被控制和否定。青春期孩子沟通受阻的本质是情感链接的断裂。家长只有放下权威的姿态，用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才能重新建立起有效的沟通。
1: 那么结合您刚才分享的这些方法和案例，您觉得有效亲子沟通应该遵循哪些核心原则，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呢？
0: 有效亲子沟通有六大原则，这也是我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一是平等尊重，放下权威；二是积极倾听，不打断，不评判；三是共情表达，说出孩子感受；四是明确具体，避免笼统指责；五是情绪优先，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六是家长自我成长，持续学习。沟通目标不是赢过孩子，而是赢得孩子的信任与尊重。
1: 非常感谢邱老师分享的这实用的六大原则，相信家长们听了之后都能从中获得启发。最后，您能给家长们推荐一些可以深入学习的资源，或是日常可以坚持的一些小练习吗？
0: 当然可以。书籍方面，我推荐《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会说》。这本书里有很多实用的沟通技巧和话术示例。《非暴力沟通》这本书能帮助家长学会用观察、感受、需求、请求的方式表达自己，理解孩子。还有《正面管教》家长版，则能引导家长建立平等尊重的家庭教育模式。除了读书外，家长还可以做两个日常练习。一是倾听练习，每天记录孩子说话中的隐藏的情绪需求；二是对话日记，记录孩子的金句和自己的回应。每周反思，多加练习。亲子沟通没有捷径，关键是真诚和耐心，学会听见孩子的声音，教育自然水到渠成。
1: 好，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从话术转换到有效倾听，从家庭会议到青春期沟通，每一个方法都充满了温度和智慧。其实亲子沟通的本质就是用倾听搭建桥梁，用理解化解隔阂，用真诚与耐心滋养孩子的成长。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各位家长带来启发，也祝愿每一个家庭都能拥有和谐温暖的亲子沟通。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我是李慧，今天讲一讲烟斗巷的

游来。在钦州旧城南有一条弯鱼曲斜的小巷，小巷起于鱼寮东街南侧，止于中山路的西侧，长305米，宽2.5米，始建于清代正名怡兴街，俗名叫做烟斗巷。叫怡兴又好，叫烟斗又好，小巷的巷名都同钦州泥兴图有关。相传在清代咸丰年间，钦州有一个叫做胡老六的阿伯，有一天他到城郊西面的大坪去行行，天气晴朗，日头高照，路边有个牛窝塘的水蒸干了，紫红色的油泥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光润可爱。那他呢就拿了蛋糕大一粒的油泥捏着来玩，或者因为他食烟，对烟斗的印象特别深，那他捏住捏住就捏成了一个烟斗。他又将烟斗拿到附近的一个瓦窑去烧，烧出来的烟斗表面很粗，那他呢又试着拿石头将烟斗磨得光滑，看看洗不洗得。谁不知这样一磨，奇迹出现了，这只红泥烧出来的烟斗一点都不似泥土所造，反倒是好似由古铜所铸，熠熠生辉，光彩耀人。不识底细的人还以为胡老六偷挖了人家的祖坟，得到了这个古董，咁经唔起好奇，一再追问，胡老六先至将制作烟斗嘅过程讲咗出嚟。烟斗制作嘅秘密公开之后，大家啦都好想试一试。除咗制作烟斗之外，大家又试住制作麦斗、笔架、香炉、花盆等等。无论做乜嘢，佢都一样系古香古色，既唔同一般嘅瓷器，亦都有别于一般嘅陶器，从而引起世人嘅珍惜。于是制作者就越嚟越多，甚至开始喺市面上面出售。经过长时间嘅创新同埋研制，钦州泥兴图就系咁样发展起身。到咗清代同治年间，在钦州从事泥兴图研制的人家就增加到23家咁多，他们全部都聚居在钦州城南的鱼寮横街，形成了一条专门生产销售泥兴图的小巷。咁当时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文具、食具、花瓶、花盆等等，其中食鸦片的这个烟斗是最出色的。所制作的烟斗不单止工艺精湛，而且品种繁多，圆形斗、四方斗、六角斗、盒子斗、龙珠斗，乜嘢都有。而在斗入面注水食烟嗰阵，水气弱晕，缭绕其中的云水斗是当时的杰作。嗰阵时嘅烟客都已得到一个钦州嘅泥兴烟斗而知中，而行入面嘅人呢亦都为出咗精美绝伦嘅烟斗而感到自豪。於是小巷就得了一个自命不凡的名字，烟斗巷。好的，我是李慧，话说老钦州，下期再会。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让全世界看见，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
2: 有个故事想说给你听，不是很长，大概72个小节吧，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好，来了，听着。策划人，我的名字，相信好多人没听过，其实爱看唱片封面文字的朋友也许认识，可是到此关于我的知识，是 rapper 还是监制，我都是。这是我的故事，当初 M16 还给他，我每晚去酒吧，人家花钱我赚经验，弹吉他交学费，帮我妈和我爸，小时候不理他，长大了埋怨他，也不能责怪他，给了我个家，在外无家可归很可怕。98年3首歌写给张学友，目前为止有7首，希望将来还会有。

会为他量身做一首，一序让我自作有突破，还在红馆合唱过，不错，有贵人帮助真是幸福，但可遇不可求，所以我得靠着双手，这张口不能够再罢休，借口得太久，时间不到留，优秀的成就得自己追求，第二个 Omni 成立十年。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5: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6: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

0: 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8: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0: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

0: 用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2: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0: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下向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4: 119条枪准备作业，
5: 落机飞行完成，开始抓枪。
4: 好的，全速起
6: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4: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整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6: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4: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6: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4: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6: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4: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6: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4: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6: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4: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7: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0: 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

0: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
1: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2: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恒，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5: 这里是新春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98.6， 清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新春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6: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 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锚定打造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广西持续加码服务，深化改革，强化要素保障，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柳州市聚力创新链、产业链等深度融合，不断夯实经济稳进向好发展根基。
2: 广西出台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方案。
1: 贵比 A 南北两大赛区5个城市主场比赛同步打响。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营商广西，贵在便利。广西锚定打造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以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抓手，从政务改革、金融赋能、法治保障、数字转型多维度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市场主体总量持续扩容，民营经济支撑作用愈发凸显。随着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广西持续加码服务，深化改革，强化要素保障，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2: 今年五月，装载着海上风电单装基础设备的新丝路轮从北海铁山港公共码头顺利起航，驶向越南。这标志着位于北海铁山港的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越南永隆海上风电项目首批设备正式起运。蓝水海洋能源装备制造项目是自治区重点项目，从项目开工到投产，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标准化厂房、重型装备组装区、专用码头、原料堆场和办公生活区等全套设施。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明龙：
3: 政府帮我们解决了用地回填、项目权属转换等重点难题，从项目开工到试产只用时一年，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仅用五个月即可交付。
2: 北海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用八年时间把299项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结时限从 23.8 天压缩到 3.5 天以内，项目审批平均耗时从230多天提速到15个工作日以内。五年来，北海市累计签约538个项目，超过3800亿元投资落地。最近调查数据显示，北海市营商环境建设连续八年排全区第一。北海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何如清：
4: 企业的真实感受和发展需求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同样重要。大到百亿元的企业，小到糖水铺，我们都一视同仁，用心服务。企业在想什么、愁什么，我们就重点研究什么、解决什么，用一流的营商环境来吸引更多的项目落户北海、扎根北海。
2: 北海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是广西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的直观缩影。五年来，广西推出86项重点集成改革事项，全区设立393个办部城市兜底窗口，政务事项全程网办率突破 90%。为实现政企零距离沟通，广西创新实体经济蹲点服务机制，选派600名实体经济服务员下沉企业一线，三年相关经验或国家推广。依托营商环境智管云，搭建企呼我办响应平台，建立涉企诉求闭环处置机制，企业求助、投诉、举报解决率提升至 93%。同时全面清理市场壁垒，累计排查涉企政策文件3886件，修订废止歧视性条款72件，破除民营市场主体公平竞争隐性门槛。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
5: 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一对一的优质服务，用务实行动把问题清单变成成效清单，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入企服务做法连续三年获得国家层面肯定推广。
2: 融资难、融资贵是民营企业长期反映的核心痛点。十四五期间，全区落地金融惠企三年行动、财政贴息、担保补贴、风险补偿多重工具协同发力。截至2026年四月，贴息贷款支持民营企业超1900亿元，贴息后企业贷款利率低至 2.16%。 政府性融资担保累计服务8.2万户民营主体，担保贷款715.62亿元。工信系统打造13213工业融资体系，工业贷累计投放1407亿元，民企占比超七成。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李凯洲：
6: 不断健全完善金融惠企政策体系，提升贴息、补贴、风险补偿等财政金融协同的质效，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全链条、全周期综合性金融服务。去年以来，广西已经有一家民营企业挂牌新三板，四家民营企业申报 A 股上市获得受理，其中两家已经获得北交所上市委会议通过。
2: 一系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交出亮眼经济成绩单。截至2026年4月底，广西民营经营主体达 420.7 万户，全国工商联调研显示，近八成民营企业认可广西营商环境持续改善。面向15

0: 广西持续以改革破难题，以服务聚人心，以法治强保障，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
1: 十五时期，我们将围绕服务、改革、保障三个关键词持续发力，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成本更低，预期更稳。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3: 柳州锚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势战略目标，聚力创新链、产业链等深度融合，持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不断夯实经济稳进向好发展根基。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
4: 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记者看到工业机器人正在高效运转，每个生产环节都是科技感满满。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挖掘机事业部工艺工程师董宇涛告诉记者，如今 AI 已经赋能柳工的整个生产经营环节。
5: 我们实现了流程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可以生产300余种的挖掘机，效率提升30%以上，在13分钟内可以完成一台挖掘机的装配。
4: 柳州立足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依托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布局，聚焦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核心赛道持续发力，精准突破。今年一季度，柳州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1%，液晶显示屏、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核心产品产量大幅攀升，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广西派伯特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明远：
6: 作为上海机器人研究所的技术孵化团队呢，我们选择柳州并不是偶然，是技术与场景的必然结合。柳州有最硬核的试验场，有最懂制造业的政府。
4: 2025年3月，柳州联动创新区获自治区政府批复同意设立。一年多来，柳州联动创新区坚持一区三变、错位发展、联动互补布局，特色外向型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今年1月至4月，柳州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近156亿元，同比增长7.9%。今年1月至5月，柳州铁路港货物到发量超122万吨，发运2280标箱，已远超2025年全年总量。柳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出口额近2亿元，同比增长43倍。柳州海关副关长李汉忠：
7: 强化通关全亮点保障，提前摸排了解企业外贸产销策略调整的实际需求，统筹物流规划，提升通关效率，助力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4: 同时，柳州正加快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产业集群创新基地，以场景牵引技术创新，以应用带动产业发展。柳州已发布涵盖工农商医等多领域的149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目前，柳州全市共有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规上企业45家，累计拥有广西智能工厂、数字化工厂167家。今年1月至4月，柳州该产业完成产值66亿多元，增速33.9%。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李庆林：
8: 加快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突破一批行业领域的模型，研发一批人工智能软件，打造一批人工智能产品，培育一批优势企业，加速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加的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产品设计、生产管控、能耗管理、营销服务等全流程的应用，加速产业质变升级。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伟大征程。
4: 广西台消息，在金州市金北区板城镇六虾村，一座砖木结构的传统建筑坐落在村子中央，院前五星红旗迎风猎猎。这座始建于1930年的韦氏祠堂，不仅是当地宗族文脉的承载之地，更是小董武装起义策源地之一，中共钦县地下党重要革命活动旧址。1944年，中共钦联四属领导经研究决定，从灵山调卢文任钦县特派员，统一领导钦县党政军工作，同时根据需要组织调派后任钦县。

0: 鲜人民抗日解放军参谋长的邓叶茂，又名陈浩，前往六家村小学任教，深入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宗旨，积极培养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村内的韦建清、韦达元、韦炳辉、韦玉堂四人被组织批准接收为中共党员。邓叶茂在祠堂西楼为他们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后，召开了第一次支部大会。大会上，众人一致选举邓叶茂为党支部书记。此后，祠堂二楼也成为卢文等人召开系列重要革命会议、筹划部署革命工作的地方。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六虾村成为小董起义的核心策源地之一，中共亲线地下党的重要活动阵地与革命根据地，为钦州全境解放事业夯实了组织及群众根基。1945年初，卢文在六虾村两度主持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中共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敲定起义筹备细节，正式组建亲线人民抗日解放军，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打击反动武装。1945年2月17号凌晨，天色初明，枪声骤起，亲线党组织顺势发动小董武装起义，革命队伍挥师出征，强攻驻守小董三如堂的国民党亲线国民兵团第二自卫大队大队部，毅然打响亲线革命武装斗争第一枪，打破了反动势力在当地的黑暗统治。受复杂战局、敌我力量悬殊影响，此次起义最终暂缓推进，队伍被迫分散转移，隐蔽坚持斗争。斗争过程中，13名起义志士不幸被捕，分别在钦州镇牛须坡、小董白粉岭英勇就义，以赤胆忠心铸就革命丰碑。划破长夜的一枪，唤醒了广大民众的革命斗志，掀开了钦州本土革命武装斗争的崭新篇章。如今，韦氏祠堂静静矗立，见证着岁月变迁，也默默传承着先辈不畏牺牲、奋勇抗争的红色精神，成为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
1: 广西的消息，6月26号，自治区政协召开界别协商会，围绕培育壮大我区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协商议政。近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培育壮大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为建设文化旅游强区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助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自治区政协有关界别召集人做专题调研情况说明，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专家围绕协商议题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进行了回应。与会者建议要不断完善分层分类培育体系，精准引育文化领军人才，系统培育青年文化人才，深耕培育基层高水平文化人才，持续优化我区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结构，切实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完善艺术教育体系，注重交叉教育与融合培养，强化与东盟的国际交流培育，加强重点领域人才培育，健全本土高水平文化人才全周期培育链条，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完善人才评价机制、人才激励机制，畅通人才双向流动渠道，构建高水平文化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努力建强文化发展平台载体，夯实本土展示平台，打造联动互补文化人才版图，拓宽高水平文化人才干事创业舞台，积极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完善一站式人才配套服务，拓宽跨界融合成长赛道，营造近月远来聚才留才环境。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方案》，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及数字金融提出系统性举措，支持各界聚焦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 AI 加金融先行区、平陆运河经济带及就业创业、乡村振兴等领域，丰富金融产品，健全服务体系，助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发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方面，方案提出要加快推动构建投贷债保单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发展贷款加外部直投业务， 推动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增量扩面，允许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额度内借用外债。据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统计，截至今年3月末，广西累计发行科创债122亿元，利率低、期限长的融资有力支持了科技型企业发展。为强化对重大科技任务和战略科技力量的金融服务保障，方案提出聚焦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一轮科技尖峰行动，强化对自治区十项产业链创新科技重大专项、100项以上攻关关键技术等科技重大项目，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的金融支持。根据方案，我区将着力加快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人工智能和金融双向奔赴，鼓励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 AI 加金融先行区，支持科技金融政策先行先试。在发展数字金融方面，广西将建设面向东盟的高质量金融语料库、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并申请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同时，探索推动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结算中的应用，搭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合作基地，深化跨境金融平台和服务智能体建设，完善中国东盟跨境贸易金融互联互通平台及面向东盟的跨境征信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1: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重点商圈离境退税政策推介活动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贯彻落实商务部等六部门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助力广西促消费提质扩容。活动现场政企营多方面对面沟通，围绕网点备案、多语种宣传等难题交换思路，夯实商圈退税业态布局根基。广西全面落实国家离境退税政策，多部门协同发力，在重点口岸、商文旅场所铺设多语种离境退税操作指南、消费地图等宣传物料，提升境外旅客政策知晓度，面向商户开展宣讲和培训，提升退税商业业务操作能力。截至目前，广西退税商店数量较2024年底增长2倍，覆盖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崇左7市。2025年全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80倍。南宁市率先落地即买即退服务，设立集中退付点，逐步实现与全国20个省区市异地跨区域互认办理。下一步，广西退税红利将持续释放，多部门将持续推进离境退税扩围升级，构建线上线下宣传矩阵，指导各地分类培育退税商店，丰富本土特色产品退税品类，加快推动桂林、防城港落地即买即退，拓宽跨省区退税互认范围，打造离境退税特色商圈，依托东博会打造入境消费活动 IP， 推出多重消费优惠，推动购物、文旅与退税服务深度融合，激活入境消费市场。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美丽中国行，保护江河湖泊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崇左市以河长制为抓手，推动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全面履职，形成全民参与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一幅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边疆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邓俊宇、通讯员黄爱杰、包启林的报道。
2: 每逢星期一，崇左市龙州县上街乡中山村的群众都会在河长的带领下对村里大约4公里的河道进行巡查，河长与群众一起清理水面漂浮物，排查违法建筑、非法网箱养殖与水体异常。如今中山村已将河流保护正式纳入村规民约，群众环保意识显著提升。龙州县上街乡中山村村委会主任彭志文
3: 在召开村民会议的时候，把军警制度也提交到村民民约当中实施，发现群众都很自觉，都很爱护我们的河流。
2: 崇左市自2017年全面推行合长制以来，已建立覆盖市县乡村四级的合湖长体系，共设立1212名合长，通过将合湖管理保护成效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实现每条河流

0: 人管，管得住，管得好。从左市河长至办公室工作人员赵成红，
1: 全市清理头库问题，清理河道垃圾，拆除违法建筑，清除违规违堤，有序整治乱葬、乱踩、乱堆、乱建问题。
0: 从左市通过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河湖清四乱及一系列水环境专项治理，重拳整治河湖乱象，依法管控河湖水域岸线，严格保护水资源，加快修复水生态，大力治理水污染，推动解决了一大批河湖保护治理难题。此外，从左市还积极开展河长制进企业、进校园等活动，持续激发公众参与热情。目前从左市注册志愿者已超过 1.6 万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水格局逐步形成。从左市团委干部郑春荣，
2: 我们每月都会常态化开展两场净滩行动，同时深入高校、社区普及护河知识，通过校地联动壮大志愿队伍，让保护母亲河成为边境青年的共同行动。
0: 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从左市河湖面貌和水生态环境持续稳定向好。从左市河长制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庞光能，
3: 我们将持续压实河长责任，确保巡河、治河、护河落到实处，持续巩固提升地表水环境质量，将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激发全社会共同守护河湖的内生动力，让每条河流成为造湖人民的幸福河。
4: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5: 广西的消息，6月27号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南北两大赛区五个城市主场的比赛打响，进入主客场单循环赛角逐阶段。在南部赛区的两场对决中，南宁市队以81-65客场战胜崇左市队，钦州市队以67-64主场击败玉林市队。北部赛区的三场较量，桂林市队以87-63客场战胜贺州市队，河池市队以81-77主场击败百色市队，柳州市队以89-73客场击败梧州市队。本次赛事坚持以体促旅，以赛兴城，各地将篮球竞技与本土农文旅资源深度融合。崇左赛场融入壮族民俗展演，同步设置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展销区，推出景区票根优惠。梧州赛场穿插国家级非遗藤线狮舞，以乡村 T 台秀展示本地特色农产品。各赛区还配套多元商贸文旅活动，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
4: 6月27号，广西横青高速公路胶能融合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首条规模化全链条零碳货运走廊，也是全国首个集零碳公路加零碳能源系统加生态碳汇于一体的三位一体绿色低碳交通示范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655万多度，年均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万吨。
5: 近日，广西军区动员局、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联合下发通知，明确广西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军检工作，含面试和体格检查，定于7月1号到8号进行，由秦联保障部队第923医院承检，地址为南宁市青秀区植物路52号，投档录取时间以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公布为准。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儿童手表暗藏游戏，诱导充值，暴露隐私。首部新国标落地，让守护不再越界。
5: 免费福利坐耳，远程操控盗刷，北海民警连夜追击，全额追回被骗资金。请继续收听。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新州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青南区九龙镇平陆运河助力产业发展与风貌提升，市人民政府与福州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李玉成、吴明宏共同见证签约。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系列活动走进青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莫一瑶、连信友报道，平陆运河建设如同一股强劲的发展春风，吹遍青州大地。在青南区九龙镇，产业发展与乡村建设齐头并进，正悄然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近日，记者走进青南区九龙镇的水铺果场，看到硕大饱满、红艳欲滴的荔枝挂满枝头，妃子笑、荔枝王、无核荔枝等品种竞相成熟。果林间，工人们来回穿梭，熟练地采摘荔枝，不一会儿箩筐便装满了。在分拣打包现场，工人们剔除枝叶和刺果，按大小色泽分级装筐。从采摘到装车仅需一个上午，这份枝头鲜便能以最快速度奔赴各个市场。果场里20多个灵活就业工人都来自附近的村庄，每年果实成熟季，他们便化身为产业工人，从采摘分拣到打包装车全程参与，用劳动为家庭增收，也为家乡产业助力。青南区九龙镇水铺果场负责人苏春鹏：
2: 我每天

0: 我们果园按照去年5万多斤，今年6万斤的产量，去年五万多斤，大概就是15万、17万这样子。今年的话，基本上翻一倍。
1: 这些荔枝不仅销往钦州市区、南宁、柳州等地，还远销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地区。2025年8月31号，横跨平陆运河的东坝村大桥正式建成通车，给当地村民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桥通了，桥下的村子也跟着变了模样。走进东坝村第二村民小组，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崭新的塑胶篮球场，球场旁边是一口池塘，旁边新修了一座凉亭，亭里摆着几张石凳供村民们歇脚聊天。村里的道路也铺上平整的水泥，两旁种上花草，整洁中透着生机。青南区九龙镇沙田村委支书黄世鹏：
2: 拐弯拐得很远的没有，就桥的话拐到10几20公里才到镇上，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2-3公里就到这里了，比较方便，节省时间都到半个钟以上，村容村貌都整治得非常好看了。现在比如说之前这个鱼塘污水横流啊这种的嘛，现在它规划好了，基本上都很干净，这里依托那个平陆运河都很多人回来建房子了。
1: 平陆运河建设让荔枝果园丰收更有保障，让乡村桥梁连通了发展之路，荔枝红映照着日子的红火，桥通则开启乡村的新生活，这片土地正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大步迈进。青南区九龙镇宣传委员陆苗慧：
3: 面对平陆运河给我们镇带来的机遇，我们依托九龙作业区和九龙临港产业园，希望重点引进港口物流、农产品深加工等临港产业，农业上稳定发展五指毛桃、黄金百香果等特色产业，持续推进平陆运河沿线村庄风貌提升，依托运河穿境优势，争取打造平陆运河生态廊道和观景平台，讲好我们九龙的运河故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融媒体记者吴阳记、苏俊明、吴俊飞报道。6月26号，市人民政府与福州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福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宏共同见证签约。福州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的重点大学，在绿色石化、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通信信息等前沿科技领域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闽商校友资源丰富，与钦州产业发展方向、开放创新需求高度契合。双方约定将持续深化政产学研企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共建人工智能联合创新平台，助推钦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重点培育壮大特种机器人特色产业，打造校地协同创新标杆，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创新合作高地。接下来，双方将以此次签约为新的起点，搭建常态化对接合作平台，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合作项目落地实施，持续深化人才交流与培养机制，为钦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生态保护、社会治理等提供智力支持，组织开展校地企专项对接活动，推动福州大学专家团队与钦州企业精准匹配，共同申报科研项目，突破关键技术难题，持续深化经贸文化双向融通，拓宽面向东盟的多层次合作渠道，以务实有效的合作成果助力钦州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副市长赵闯、福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亚雷分别代表双方签约。副市长王文泽、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签约仪式。记者吴俊飞报道。6月25号，在第五届中

0: 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系列活动开展期间，东盟国家相关部门领导、东盟国家驻华使节、东盟国家主流媒体代表到我市开展参访活动。参访团首站抵达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近距离观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现场。平陆运河集团工作人员向参访团详细讲解运河通航效应与长远发展价值。参访团人员认真聆听，不时驻足拍照。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在物流、跨境贸易领域的合作将迎来新机遇。
1: 到那个九月份，还有两个月就可以通了，所以我们也想来看一下这个情况，还对我们那个国家也有一个宣传的。希望这个我们那个将在那个运河可以赶快就通起来。
0: 走进钦州市尼兴陶博物馆，千年制陶发展脉络完整铺展。馆内陈列着一件件造型精美、工艺精湛的尼兴陶作品，色泽温润，独特的无釉窑变工艺令人称奇。参访团人员不时驻足观赏，细细端详，向讲解员询问尼兴陶烧制技艺与文化传承的故事。印尼驻华大使馆二秘德利玛：
2: 今天的经验特别有趣，特别精彩，而且这些陶都特别的漂亮。在印尼我们找到从明代到清代的一些陶，可以讲出来中国与印尼那么久的文化交流。
0: 在千年古陶城尼兴陶体验中心，参访团现场体验拉坯、雕刻等制作技艺，亲手感受尼兴陶的独特魅力。此次参访活动通过现场了解平陆运河建设情况，沉浸式体验千年尼兴陶文化，为持续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互鉴，凝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夯实基础。
3: 垃圾分类新时尚，绿色环保我先行。
0: 融媒体记者陆琪琪报道，近年来我市严格落实自治区工作部署，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持续健全收运处置体系，提质升级环卫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宣教引导，稳步提升全市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与群众参与率，城市人居环境卫生品质持续优化。自2020年全域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来，我市紧扣三年试点先行、三年全面铺开的3+3模式工作部署，分步有序推进各类分类任务落地。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分类投放点867个，升级改造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亭53座，搭建有害垃圾专用暂存点3个。通过环卫硬件设施迭代升级，补齐收运处置链条短板，为垃圾分类常态化、规范化推进筑牢硬件支撑。今年一季度，我市超额完成垃圾分类年度阶段性宣传任务，以特色活动凝聚全民合力，推动垃圾分类融入低碳日常，依托文明实践与特色文旅节点，打造湾区船越运、运河最梨园、大爱倾城、情满环卫等系列主题宣教活动，营造全民共治、全员参与的浓厚氛围。同时常态化开展市级垃圾分类宣教基地，做强科普阵地效能。今年1至5月，基地累计接待群众参观体验5200余人次，拓宽科普宣教覆盖面，筑牢全民分类思想根基。我市坚持源头管控、减量为先，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各职能部门常态化下沉快递物流、餐饮商超、文旅景区等重点场所，宣讲限塑禁塑，抵制商品过度包装，例行光盘行动，停用一次性用品，绿色办公等政策要求，发放源头减量倡议书，督促经营主体布设节约文明提示标志， 依托户外大屏滚动播放节约减量宣传内容，常态化开展现场督导，倒逼市场主体履行环保主体责任，从源头提升垃圾分类综合治理水平。
4: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湖北县融媒体中心陈建、黎柱辉报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在湖北县西城夜市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这条绵延千米的美食长街不仅升腾着诱人的香气，更承载着创业者的梦想，市民游客的欢笑，成为湖北县夜间经济的一张亮丽名片。晚上8点，西城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记者在现场看到，近230个摊位沿街依次排开，绵延千米，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美食长龙。
5: 我们经常来西城夜市这里玩，这里吃的喝的都有，环境也特别好，特别干净，东西也非常多。
0: 在夜市中段的一个肉夹馍摊位前，摊主宁汉超正和妻子忙得不可开交，只见他熟练地翻煎白馍，从卤锅中捞出热气腾腾的腊汁肉，刀起刀落间，肉块被剁得细碎，再加入刚出炉的白馍中，递到等候的顾客手中。
6: 自从我们在夜市做了以后，这个夜市还是不错的，我们现在一天起码可以做到100多到200个，总体来讲我们在这里还是做得很好。
0: 从街头走到街尾，既能品尝到湖北本地的富硒特色美食，也能邂逅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红小吃。烟火升腾处，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创业故事。西城夜市创业者李福东：
7: 我是洋芋拌豆腐的摊主，我卖的是云南特色包浆豆腐和自己每天现切现炸的土豆，搭配上秘制泡菜，年轻人都很喜欢。没想到在这个西城夜市也能实现我的创业梦想。
0: 西城夜市的火爆不仅让摊主们尝到甜头，也交出亮眼的市场答卷。西城夜市负责人莫高光：
8: 自2025年12月开业至今，我们这边客流量达到了300万家，这是市场对西城夜市的认可，更是我们的动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富硒产业与长寿文化，优化业态，提升服务，丰富活动，把西城夜市打造成更有辨识度、更有吸引力的夜间经济聚集区，为湖北文旅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添动能。
0: 今年以来，湖北县依托世界长寿之乡和富硒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夜间经济提档升级，通过整合资源、规范管理，将零散的夜间经营业态进行系统化提升，全力打造西城夜市品牌。目前该夜市运营态势良好，既丰富了市民夜间生活，也拓展了文旅消费新场景。湖北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夏玄兴：
9: 我们要让西城夜市不仅成为湖北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更要成为外地游客了解湖北、爱上湖北的重要窗口，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湖北深厚的文化底蕴。
0: 融媒体记者赖星、通讯员方英报道。为深化党建互联共建，厚植书香文化氛围，丰富基层队伍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市图书馆联合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消防救援大队、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书香润蓝宴、联建促党建读书分享会暨联建共建活动。活动期间，市图书馆向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消防救援大队共建图书室补充配备300册图书，涵盖红色书刊、党建读物、安全科普、文学经典等品类，有效充实馆藏资源，为消防指战员搭建优质学习平台。下面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西南区九龙镇平陆运河助力产业发展与风貌提升，市人民政府与福州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李玉成、吴明红共同见证签约。 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系列活动走进钦州。

0: 本期秦州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播音韩月。感谢收听，再见。
1: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0: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2: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4: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5: Oh no！
6: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7: Oh no！
4: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7: Oh no！
8: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9: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0: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0: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1: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2: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11: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11: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3: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质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3: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4: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工作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5: 注意。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您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通过监控视频，我们也可以看到，永福西大街与育才路、移民路与新兴路、启才西大街与新华路、新洲湾大道与新阳街的车流量较大，还有移民路东方市场门前路段的车流量也是在逐渐增加，请大家保持好车距，谨慎驾驶。最后需要注意一下，实验小学往小花园方向车辆较多，通行较为缓慢，请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非机动车。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感谢。
2: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